们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界。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2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也说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我们今年九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那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的

0: 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是啊，
1: 那就理解了，当个酒。咋的呀？还拉了个脸，你瞅瞅。来吧，来来。来，你往下点，你这够不着我腿短。来，凉热熊。要我说呀，你别掺和他们那些事儿，你受委屈了吧？我还心疼，
2: 你还心疼？你要心疼，你咋不在房上嚎两嗓子呢？
1: 你有我妈，你有我弟弟，你有我妹妹，我嚎谁？
2: 你就知道嚎我。
1: 那分关起门来，咱俩是一家人，那我就只能嚎你呗。
2: 那你嚎你自己呀。
1: 你也好啥呀？你那么大，你不解气，我给我几个大嘴巴子，你看你妈。

0: 真傻呢，我伤了你不心疼啊？芬儿啊，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
1: 秦童，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0: 阿姨，怎么？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著称的，我是。
2: 来吧，洗脚。
0: 你干啥？
1: 你挠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挠你不是挠你，
1: 痒痒。
0: 痒痒什么？
1: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干什么？
0: 什么？
1: 没有，痒你都。
0: 你这怎么
1: 还过去后了呀？
3: 你这味儿，我想洗澡。味儿呢？
4: 你搁那瞅啥？没啥呀。站，我这站。你
5: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陪补着呢。
6: 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
7: 我他这胳膊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是咋了呢？
4: 别往你二嫂这扯，脏心眼，他能是那样人吗？
6: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8: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闹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啊，没准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的呢。
6: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8: 我啊，我说的什么？我说的都我说的。二哥，我说的。姐，我说的。
6: 别跟这儿抽来劲啊。
5: 他们还有那都是。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
4: 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跃民跟咱正搁这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别让人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
5: 听着没？
6: 啊，听着。
0: 你陪他去啊。
9: 雷明，你看这些饭够不够？
0: 够啊。
9: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吗？
0: 听着了。
9: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
0: 行，
9: 我爱你，
0: 我更爱。

你快救救我！拦住他俩！哎哎，停一下，冷冷的，不救我干啥？我穷掉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呀，哎呀，唐雨欣，啊，累了，把这鞋上来了，啊？ 哎呦，潘雨欣呀，你呀。

0: 好你是
1: 辛苦了，荣啊。哎，主要你弄这个稻草人给插山上没有？
2: 哎呀，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
1: 我跟你说，这回可吓死他了，知道吧？明儿啊，你把那个自行车早点给送回去。
2: 你这车那么破，还给他送回去吗？
1: 你破不破也是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回去是吧？
2: 行，给他送回去。
1: 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
2: 哎，让他嘚瑟。

0: 想玩你。
1: 真不是，哎。
0: 左线，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
1: 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承认了是吧？
1: 那贾文明太奸诈了，玩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0: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
1: 大嫂，你下手轻点行不行？
2: 我打死你！大嫂，我打死你！哎呀，你看我打死你！哎呀，大嫂，我打死你！你不能把这家当当的我来家，不能把家。

0: 婶儿，你看到没有？大姑娘，婶儿，哎呀，哎呀，
1: 哎呦，哎呀，咋回事？
2: 干啥呀？
1: 哎，你干什么？这是，
2: 你上边，哎。你站那儿，你咋呀？你过来呀！
1: 傻呀！你快上这边站着来！
0: 就不是大哥，你看能不能给我掐的新一块紫一块了？哎呀，那大腿里都给我干肿了！
3: 你还不愿意？
0: 啥就有完没了？
1: 黑手啊！
4: 这都轻的。
5: 怎么的了？
3: 为啥呀？
0: 我
6: 这咋的呀？这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5: 打了，给楼线打了。
6: 用啥呀？
5: 不知道。
6: 干啥呀？咋回事？
4: 你说呀、啊，
5: 说了。
0: 姐夫，那往北戴河送货那事儿，是我给秃噜出去的。
4: 哼，
0: 不是，姐夫，你这样你给我个见红不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儿干假民去。
5: 那不行，
0: 姐、哎、你干啥呀？还、哎、打我呢？
6: 龙红，
1: 行了，
6: 这干啥呢？这是？
1: 慢慢说。
6: 别老动手，你这啥玩意儿？
0: 不是我不得见红不过呀，
3: 对，我也一起去二哥。
6: 哎，来，别闹了。那什么，那个贾云根本都不在家，
0: 他上哪儿去了？
6: 上哪儿去了？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进屋，别闹了，
0: 快去。

黄景瑜，真够意思啊！哎呦！

0: 大爷，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上！你要干啥？
0: 我现在啥啥也干不了，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1: 好，来上车吧。
0: 嘿，
1: 来上车，上车，
0: 哎呦，
1: 上车，
0: 太开心了。

0: 惠，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们家人咋都是？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1: 没事，罗鑫，到时候嫂子教你怎么对付他。
0: 咋对付？
2: 谁辱我？
1: 记住了。
3: 没啥事了吧？
4: 没啥事了吧？啊，
3: 都给我记住了啊！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啊。

0: 这儿还挺合适的，合适合适吗？那你儿媳妇儿特意在沈阳五爱市场给你挑的，麻将脸吗？钱？你看我说啥，我就说妈穿这件肯定好看，好不好看？好看。你看我妈穿的这家，这跟十八岁大姑娘似的。哟呀！哎呀！
1: 看我老闺女，好看吗？好看，好看，有钱烧的是不是？对呀，妈，我就是挣着钱了呀。
2: 我就是想买啥我就买啥。
1: 阿嫂，
3: 哎呀，
1: 这表可太好看了。
3: 哎，
1: 这表就配你。
3: 咱家的情况，你知道。 爸走的早，我是家里老大，我记事儿比你们多。你和秀那时候还小，你说那时候咱家过的啥日子？

0: 他妈一个人陪咱仨拉扯大不容易。哎呀，我记得有一次你感冒病了，哭着喊着就想吃糖块，妈拉着我出去挨家挨户去借去。挨家挨户借糖块，愣是没借出来。那你说哥啥心情？那妈就差给人跪下了。别说这是左邻右舍啊，你说咱家那些亲戚呗，全离咱远远的，没一个瞧得起咱家。哥穷怕了。我为啥找一个这旱涝保收工作？我怕呀。你说你干这事儿哪天不保准儿就又开始抓上了，那哥不能让你们再挨饿呀。我不能让家像以前那样啊，我得给大家兜个底呀。
1: 你说那时候咋那么穷啊？小时候那还没秀呢，咱俩上廖舅家，那人家不给咱俩膈应，咱俩膈应，这一到饭点就往出撵，那还咱妈那边亲面子。那日子没有了，哥。你想啊，现在咱挣着钱，是吧？国家政策又好，又让我们做生意，是吧？你看看，咱现在是不是也下得起馆子，喝得起酒了吗？是吧？所以呢，你不行啊，你就让孙淑芬试试，是吧？
2: 大嫂，大嫂，就你刚才那两招，嘿哈，你啥时候练的呀？你太厉害了！你再看我今天你给我大哥整那发型，都绝了！哎，大嫂，我这以后肯定是不敢得罪你了，不敢跟你嘚瑟了。你这哪天再嘎巴一下给我撅舌了？
3: 想问你啊。你大嫂气儿还没消呢，你大嫂今天这样，这是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被你大哥给气的。不，淑芬，我也不是说你，你说咱老彭家那都是老爷们惯着媳妇，到你这咋不好使了呢？啊？你爸那时候你记不记得，我那要星星都不敢给月亮。一会儿妈替你说话啊，行了。别嘟噜个脸了，秀几点了？这俩死哪儿去了？
2: 应该也快回来了吧？
0: 老二，你这几年出去了。你看我表面我对你我呜嚎的，我的骂骂咧咧的，其实哥心里佩服你。你灵，你从小就灵，干啥都行。所以呢，老二，你就放心大胆的在干。
4: 干啥样？后面都有哥呢。
1: 大哥，这些年其实你给家里贡献也挺大，是吧？从我内心来讲呢，我特别感谢你，尤其是我出事那时候，一直到挣钱之前吧，咱这家呢都是你在这挺着。我一开始想做买卖，不也是想给家里分担点儿？其实呢，哥，你有你的选择，是吧？你也活一辈子，人孙淑芬人也活一辈子。他看着人家这个挣钱那个挣钱，他能不着急吗？是不？

0: 你说你想上班，行，你上你班，人没拦你。那人家想做点买卖，你怎么就能拦着人家呢？人家也想活自己呀，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大嫂啊，给咱家付出不少，这么多年没少操心，是吧？想挣点钱，想改善改善家庭的这环境，能有啥毛病呢？你说？
1: 你找的不容易，夸我。
2: 那时候咱家没请官，人也没嫌弃咱家。
0: 所以我说呢，大哥，这个事儿吧，你不行让嫂子试试，是吧？这个赔了呢算我的，挣了算你们的，行不？
1: 哎呀，瞎夸你两句，这家伙到北来算啥都算你的，哥心里有数。行，你现在带你嫂子干吧。
0: 行啊。
1: 那咋整啊？
0: 我跟你说，你其实你很爱孙叔，你这离了他，我看你一天都活不了，我看你够呛。哎呀，哎，
3: 你跪这儿。
0: 哎，
3: 我说你呢！
0: 不，妈，
3: 一天到晚吆五喝六的，
0: 不
3: 你干啥？你干啥？我说你大哥，你说几句话？你干什么？你呀，跪着听不听见？觉得自己老爷们是不是？一天吆五喝六的欺负淑芬，你今天给我表个态啊！表也得表，不表也得表。

0: 就它了，买。
1: 什么玩意儿就它了就买啊？这多贵呀、啊！
0: 贵啥贵呀、啊？你媳妇现在挣钱了，现在一个礼拜挣的比一个月都多，为啥不买？
1: 不是不是，那个啥，对不起啊，我这天天都上班，穿工作服，穿不了两回，不要，对不起。
0: 爱穿不穿？那咱得有，来。
1: 身份粉，我看你是有点飘。
0: 我飘咋的？我就飘了，我挣钱我为啥不飘？哎，完了再给你弄一双那个大力来皮鞋。
1: 我看你像大力来皮鞋，啥玩意儿大力来皮鞋？
0: 有没大力来皮鞋？咱们
1: 家
2: 有。
1: 我跟你讲啊，以后家里所有的钱啊，我一个人管理。你这太败家，回家。
0: 行，哎，等我把海滨屋里那个货钱收回来，咱再买个大骡子，就天天带着我。
1: 你钱还没到手呢，你这给你咋呼？
0: 跟罗线一样。哎，大力来，来试试。
1: 什么大力来？
0: 大力来！
1: 不要那个。这花了火上，我不要这玩意儿。这可真奇，别可别找
0: 找的。是这是四一的，那这
1: 四二九，
0: 咋四二来了？哎呀，这
3: 妈呀！我从海滨回来了，顺利吗？
4: 非常顺利。
3: 哎呀，好看吗？
4: 好看。这新倒着的这一身，
3: 那想当年也是咱锦州一枝花啊。
4: 那可不，
5: 狗尾巴花吧。
3: 你这个狗嘴里就吐不出象牙来。

0: 锦西啊，
1: 啊人呢？呀，呀呀呀，小佳，啊闪闪发光的嫂子啊，还跟灯泡似的你这，那咋裙子是不是买小了？有点紧。
0: 你懂啥呀？

0: 这叫
1: 干啥呢？这是
0: 这是
1: 这怎么还定这儿了呢？然后我瞅着呀呀这是什么造型啊？这身挺带派啊，这啥这但是怎么状态这么像小偷的？这你这三伏天穿呢大衣，你冬天穿啥呀你啊？
2: 怎么样，喜欢不喜欢？我以为你也整一身。
1: 哎呦不，这就是这么穿我就笑话你。怎么了这是？
3: 记住啊老二
1: 啊，
3: 我要不跟孙淑芬离婚，我这辈子就白活。
1: 咋的了？这不挺好的吗？
3: 你这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整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就说，我说你买行，我自己拎着过去，对不对？不让，非得哎，非得让你穿，非得让你穿。我这么热天，我整一裤兜子汗，我这走回来，合计我这不我神经病呢？我你给我整个什么利来皮鞋？怎么的？穿上这鞋力就来了。
4: 你去的时候你乐不乐？你自己是就是好几双。
3: 还有你啊、哦，我告诉你，我就说你这个裙子买小了，你买个大一号的。你不听。你这告我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果裙儿，什么果裙儿？果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苏淑芬啊，你看你那小腿上肘子这，啊！
4: 我买的时候你咋说好看呢？你咋乐呢？
3: 我的妈！
5: 就你俩这个眼圈怎么跟绿豆营似的？哎、
3: 给你吧，
5: 硬吗？
1: 不要不要，这玩意儿我戴这玩意儿不行。
4: 你戴着我，
1: 你们
4: 不行。
1: 哎呀，这啥呀？这是？哎呀，
4: 就是一戴不合适，脸型不对。
1: 啊，对你家东西都合适你家的。
4: 按脸型买，你知道吧？
1: 你快回屋换一身衣服，把这衣服
4: 好看不吗？
1: 这冬天穿你大三伏天，你穿它干啥？
3: 粘上了，教您。
1: 妈，你快说两句，让大人换衣服吧。
6: 赶紧吧，赶紧别在这嘚瑟了，快进屋吃饭了。
3: 怎么？
4: 哎，吃啥饭呢？咱不吃饭了，这不挣钱了吗？我和金东，请大伙下馆子。
1: 呀，这行啊，这个
7: 可贵的点啊。
4: 哎，锦绣，你放心，你今天就可贵的点。啥贵你点啥啊、
3: 哦？这就是败家。你要记住，孙淑芬儿，你只能吃肘子今天。
1: 快快换去吧！
3: 怎么哪条腿？
1: 哎呀妈呀！哎呀，这是哪条腿都不知道了。
4: 胳膊底下都潮乎了，你这是？
1: 你这点衣服整的，妈你说多遭罪！这行这。妈，你看你儿子这行啊！你看我大哥挺穿衣服挺带派，你看没？
5: 妈，你看我大哥
6: 你整一套。
1: 我不行，我整不了那妈，我精神还是正常，你知道吗？

0: 说说吧，咋整的？
1: 哎呀，彼此都这么漂亮。
2: 大哥，这二圣太不是东西了啊，自个儿都坑。我前天刚从北戴河把老张给拿下，那今儿给我搅和了。
3: 我搅和搅和搅和你什么了？搅和啊，
4: 哥，这小子不挨着传瞎话，跟老张说我那货有问题，那要传开的话我在北戴河咋混
2: 啊？这你就混不了了呗。啊，你把价格从2块钱降到1.6块，我咋混呢？
4: 我1.6块我挣钱，你挣不着咋的？
2: 我赚的少，
4: 我这个少咱们都什么少？更少这
1: 走。哎呀我的，哎呀我的妈，我这心脏啊，哎呀心脏吧，你等会儿，别闹。别吵吵，来

0: 哎，你这一样，来，来打，来，快！哎，你轮到打。是不是一家人？
1: 来亲一个。
2: 怎么的？
1: 亲一个？
2: 您可你怎么岁数大了？你怎么这么样？亲家，
1: 还要
2: 什么玩意儿？就亲这什么的公共场合？哎，
1: 你早上吃大蒜大葱，你都没刷牙，你我不知道吗？你就出来了？哎、你我还不知道你们刚才你跟走的时候，你一出气都恶臭。
2: 你给我走了！哎，
1: 你快走！哎。

0: 了，我追不上你。
1: 这是五伤元，
2: 不够，
1: 够，正好五千，
2: 不够。
1: 你数数，正好五千，一分不差。
3: 还有我大嫂的钱呢。
1: 你大嫂谁呀？
3: 孙淑芬。
1: 啊，嗯，这两千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一分不差。还有那个，还有，哥，我就这些钱了，哥，你拿着呗，要不把那个照片和磁带给我呗。
4: 你拿去，我问你点事儿。你先回去，我问问你。啊，你做买卖可不是太地道啊，怎么老坑人呢？你是觉着我们兴城做泳装的好欺负是不是？还是你觉着你对我们有想法啊？
1: 不是哥，我最近听说兴城做泳装的人挺乱，都是窝里横，我是想着坑一下子吧，也没人管我。媳妇，我就想错了，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贪财了，对不起。你把这钱拿着吧。
4: 你拿上去啊。是我们的钱，你差一分也不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一分也不多要。
5: 进来坐会儿，
4: 拉点帘下回。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民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5: 大哥，求我呗，办事儿
4: 啊！
5: 可别闹了吧！你这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4: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5: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啊！
4: 哎，你这么的。
5: 嗯，
4: 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兴城那个做泳装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
5: 上你家
4: 啊？
5: 啥时候？
4: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他弄。
5: 那也不能随便就搁那凉。
0: 你拿点凉来。
5: 你把这边拉大了。
0: 啊、
5: 哦。你家不关心二婶家那两条狗，想着钱呢、啊？
0: 那能行？对付他？
5: 两条还对付不了他？
0: 你乖乖，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4: 你先别养狗了。
0: 哎呀呀！
4: 那个啥，那个三胖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行了啊，妈。
5: 那就这。不行，把这气上吧，墙行不行？
0: 什么锁门完了都不锁门啊，不锁窗子。刮不？
5: 刮风吧，还刮。
4: 都来了啊！阿婶都来了。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来了呢，也没拿我锦西当外人。既然咱都不是外人啊，咱说点这个自己家人的嗑。最近我在外面做买卖呀，听说点事儿。这个我听说咱们兴城泳装人因为抢市场的事儿干起来了，听说。
0: 干起来？
4: 那可不嘛。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0: 是吧？
4: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嗯、你说想挣钱。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6: 是。不是，二哥，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的晚，你干的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那活咋干？
4: 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你，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我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7: 是
4: 啊，
7: 是
4: 啊，
7: 对。
4: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交个实底儿啊，大家看，哎，
8: 都是你弟弟，
4: 哎。

0: 就是这地图，大家看啊，有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市场？
1: 对，
0: 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星城一左一右的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的。
1: 对，
0: 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啊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
1: 对，是
0: 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兴城人呢，关起城门来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
1: 对，
0: 你这出去又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咱们呢必须啊得拧成一股绳，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兴城泳装呢做大做强，把咱兴城泳装的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
2: 是。
3: 贾文明，
4: 哎，秀，我的事儿。
3: 鼓掌呀！哎，
4: 那对对对对，对
0: 对你啥时候来的？我都没看着你。
4: 你其实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五爱市场。
5: 哥，要我说你也别挑了，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4: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也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还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郭锦西，他还上沈阳五爱，他能溜得明白吗？嗯，我去这就得服我。嗨，
0: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4: 我说你不服我。嗯，我说你不你。我是辽小学同学呢。
0: 你别扯了，你哪上学？你哪有同学呀？
4: 我妈的小学同学。
0: 你服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6: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兴城泳装的领头人，来。
0: 你别整这些没有用。怎么样，大家伙儿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
7: 我去厦门，
8: 我去天津，我去珠海，
9: 我去上海。
0: 你快坐下吧，不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4: 对，是这样的。
0: 行，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10: 好。
0: 哎，咱把这个贴上，这广东的市场啊，咱们拿下了。哎，
11: 怎么样，妈？
12: 那半圈吗？咱再发展发展，就到咱这半圈也得。
11: 那半圈不行了，妈，那半圈是沙漠，没人买泳衣。
0: 这下一次我们就得换世界地图了，知道不？

0: 喂，你好。
1: 胡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别跟我开玩笑呢吧？这是。
1: 胡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啊？我真的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
1: 唐老板，我说的价你肯定接受不了的，要不退了吧？
0: 不是，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赵老板，你这钱杀的有点狠了吧？咱这多少年了，是不是？你不能这么弄啊！
1: 啊，你看，我就说你接受不了吧，你还非得让我送。啊，行了，彭老板，你来取一下吧，啊。
0: 有一个。

0: 这回好歹把价问出来了。
1: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是？
0: 你骂他干啥呀？你接吧。
1: 喂。
2: 二哥，出事儿了！我这边一下午有好几家退货的了，你那边呢？
1: 哼，我呀，我这边倒不多，七家吧。
3: 一户人，
4: 一户人，
3: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0: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一户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3: 那咋的？他就能把差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1: 那怎么的呀？赚钱事也能惯着你啊？
5: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3: 行。
5: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咱还怕他呀？
1: 不行，这次啊不能打价格战。
5: 为啥？
0: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户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1: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0: 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你咋还有心思喝？
1: 哼！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了，老彭家货不也给退回来了？
0: 是吗？
1: 那可不咋的，现在整个兴城酒庄都不好干啊。
0: 那你再给咱家想点招啊。
1: 给咱家想啥招啊？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顶着，大伙不都得顶着吗？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行，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兴城酒庄除了你家魏明以外谁还能承担如此重任。
0: 那是我家魏明，那一直都是魏明做事儿。
2: 是，堆在厂子里都没地方放了，那都不敢让工人开工。
3: 没事，嫂子，别着急啊，我和罗红啊早就想着办法了。
2: 啥办法啊？
3: 他们呢能来咱们家门口，咱们呢也能去他们家门口。
4: 你要去义乌？
3: 对，明天我就去。我呀准备在那边找一下布料厂，如果咱们能进到便宜的布料，这不成本就降低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你看那二哥这脑瓜子。
3: 嗯，
2: 哎
5: 呀，
2: 回来了。
3: 这啥？
2: 哎，快快快，喜庆回来了。
3: 回来回来，嫂子。
2: 哎，
3: 走走走，进屋去。哎，哎呀，哎呀，
2: 真热。坐会儿，
3: 媳妇开个电扇来。
2: OK， 行，你过来。
3: 哎，行了，累会儿，换床的事儿。
2: 咋样？
5: 这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啊！这辅料呢也找着厂子了，都答应卖给咱了。
2: 太好了！
5: 哎，但可有一样
2: 啊，
5: 人家说了，这个最。

0: 低15万起。
1: 那这样呗，咱三家凑凑，就差不多15万了。
2: 我跟你说，嫂子，不是咱三家的事儿，是这么的，我是准备啊，让咱们形成所有的这泳装商家呀、啊，一起把这个布给买回来，这样大家伙都能沾点光，是不是？
3: 二哥，我发现你又上劲儿了，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啊，
1: 你可不咋的。
2: 你这吃一天，腰道了。来，你看二哥给你带了啥？
3: 哎呦，皮带的
2: 啊，
3: 第二个。
2: 我跟你这个可不好买，这是真的，我跑老长时间了，我才买着这个。
3: 贵吗？
2: 那肯定便宜不了，给我老妹儿的最好的呀，是不是？嗯、对了。这个是给罗倩的，我这两天也没工夫，你去给她送去
3: 啊。穿啥样呢？好看。
2: 嫂子，你看，哎呀，我这嫂子那啥，我这次出去着急，然后就给秀儿、罗倩买，没给你带，等下回去，下回我给你买啊。
1: 我这大岁数，我带她干啥呀？硌手，勒难受。
3: 一点，
2: 哎，你快回来吧！来，你过来看看，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嫂子给拿瓜子去了，吃点热的。
2: 妈呀！是的，这个给你和我大哥的。
1: 哎呀妈呀，这也是皮带啊，这好看，
3: 我觉得好看，你拉倒吧，还没我这好看，
1: 好看，秀气。
2: 咱这比较稳重，那小姑娘戴的，
1: 是，好看。
2: 刚才掉脸上了，嫂子，你看看。
1: 哪有这？哎，我给你拿吃的去了，小龙
3: 娃子。好吧。
2: 几粒瓜子儿，还有哎。
3: 还有。
2: 这是给那谁给大侄儿买的啊？你看看这是啥、嫂子，你看看。
1: 哎妈，大侄儿也有啊。
2: 啊。
1: 嘿
2: 嘿，
1: 天哪，这是啥呀？小王八游戏机。
2: 什么小王八？小霸王，人家怎么小王八呢？
1: 看反了。
2: 哎呀妈，大嫂，你学习一下好不好？你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小王，咱们小乌龟。
1: 嫂子看反了，你说，哎妈，这挺贵的吧？
2: 哇，贵便宜呢，贵不要啊？
1: 这我的兄弟一般心意，
3: 我一手带一路。
1: 哎我天，
2: 这不够你嘚瑟。
4: 哥。彭锦新那边张罗说让咱们这些干泳装的去开个会，有事儿要商量，我先跟你说一下。
5: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4: 嗯。
5: 哎，想着把我的位置留出来。
4: 嗯。
5: 媳妇儿。
6: 哎，
5: 来。
6: 咋了？
5: 听着没有，过来请我来了，请我出去开会，这是让我给他出主意呢，没招了。
6: 真的吗？
5: 那还能假的？星城自泳装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有我有主意啊？哼，肯定是求我帮忙。哎呀，受不了，我受不了那种一进去吧，还有是掌声，整那些虚伪的，完事整让座呢。
6: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锦熙留点面子。
5: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行了，我也别蹭了，等太久也不好，过去开会
6: 啊。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算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7万，
1: 13.7万，
4: 哎，
1: 根本13万多。

0: 手水鸡，
1: 手水鸡，创意东西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0: 搿正大教授我们不要操心的，
1: 不要操心的。往今是我必须找我的，
0: 必须找我的。
1: 是的，晓得，
0: 晓得的。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馆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0: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4: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半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

0: 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两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咯。
1: 係嘛？係嘛？
0: 來咯。
2: 怎麼了？
0: 來咯，來咯。

0: 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1: 好。
0: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1: 记得。

0: 我把这本书。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冰冰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冰冰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2: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3: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一涵，一涵，
1: 哎，
0: 哎，一涵，
1: 简夫，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了。
0: 崔阿姨呢？
1: 也走了。
0: 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我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0: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北面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北面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了，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杜湘东和徐文国
0: 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

0: 能考上去。
1: 哦，
2: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也放心了。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啊，局长。
0: 哎，老傅。啊。
1: 又练字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2: 就是吧。
0: 哎，老苏啊，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1: 进来吧。
0: 谁呀、啊？这是？

0: 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这，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
2: 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1: 你任务完成了吗？
2: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1: 你有事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啊！
2: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亲自交到你手里。

0: 紧接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
1: 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鹏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鹏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2: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级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鸿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1: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2: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向东。
1: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2: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1: 举报人杜湘东，
2: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于斯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了？希望我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
1: 有过一个娃娃。
2: 怀孕了，我思想跟你说来都不。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杜向东，你是一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到你，我一点也不后悔。
0: 一点也不后悔。熊我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2: 那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0: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吗？

呢？芬芳，芬芳。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5: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6: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3: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2倍一床。

0: 就送。
1: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3: 包括嘛，今年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4: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5: 4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0: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5: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装房子
7: 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8: 行，来我给你放一画。哎呦，看见没有？
9: 是，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0: 哎，儿子
11: 啊，还
10: 啊？
12: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9: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8: 怎么？
14: 哦，下班了。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12: 你
1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15: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4: 行，谢谢了啊。
15: 别客气您。
9: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幸运啊！
4: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扛回家。
5: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7: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8: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5: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咯。
1: 係嘛？係嘛？
0: 來咯。
2: 沒事沒事沒事。
0: 來咯。

0: 儿。
1: 我女儿。
0: 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
2: 一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3: 好。
2: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3: 记得。
2: 咋说？

果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的，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于斯，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案情重大，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1: 谢谢伟哥。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也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徐永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天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0: 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杜小农，于斯有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到你，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1: 熊我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2: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0: 那我也跟你说个事情。
1: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

本芳，本芳，本芳。

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谓之战斗，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彬彬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

0: 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7: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6: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
1: 又有一条鱼上钩了。
0: 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2: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这个 app 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比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3: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4: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来这一天了，当当酒。咋的？还拉了个脸，瞧瞅。来吧，来来。下点，你这够不着我腿短。

0: 还拉了个脸，你瞅瞅。
1: 来吧，
0: 来来。来，你往下点，你的腿够不着我腿短。
2: 芬儿啊，我就这么说吧，我送你一句话啊，人正不怕影子斜，清者自清。
3: 秦通，你有没有点常识？这人到啥时候都是有影的，你不管他穿没穿鞋。
2: 阿姨，
0: 怎么我行，我就把话说白了啊，芬儿，就这件事儿，你只要是没做过，你不用委屈，你也不用解释，早晚有一天真相大白。
3: 我就喜欢你文化的样。
0: 那是不是文化著称的？我是。
1: 来吧，洗脚。
0: 你干啥？
3: 你挠我干什么玩意儿？
0: 挠不是挠你，
3: 痒痒。
0: 痒痒什么？
3: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干什么？
0: 怎么
3: 了？没有没有，你挠。
0: 你这都
3: 还过去后了呀？
0: 你这味儿，我想洗澡。味儿呢？臭不
4: 要我不。你搁那瞅啥？没啥呀，站站站，我这站。你
5: 没凭没据的，在那儿说大嫂，整成这样合适吗？啊，大哥现在肯定洗脚陪不是呢。
6: 我是看了眼我二嫂，看他一眼，我二嫂怀疑他，我才怀疑他的。
7: 我他。这胳膊边上坐着，我不能看他一眼吗？这是咋了呢？
4: 别往你二嫂这扯，脏心眼子，他能是那样人吗？
6: 不是，那我二嫂也看我了呀，我咋啥事都没有呢？怎么看他一眼他就绷不住了呢？还是说明他心里就是有鬼？但是不管怎么说，咱家是不是得把这个叛徒给他抓出来？
8: 别查了，那凡事不都得以大局为重吗？再说了，咱闹一家人，那伤了感情多不好啊！没准就是谁不故意说漏嘴的呢？
6: 该不会是你说的吧？
8: 我？啊？我说的什么？我说的，二哥，我说的，姐，我说的。
6: 别跟这儿抽来劲啊！
4: 他们还有那嘴？哎，但是啊。罗宪刚才说的可对，这啥事都以大局为重，对吧？你现在贾为民跟咱正搁这闹腾呢，咱家里自己在干仗，不让人看笑话吗？这么的吧，明天你跟你二嫂领着孙淑芬上服装店，你去给人买点衣服，你缓和一下关系。听着没？
6: 啊，听着。
2: 你陪他去啊。
9: 雷明，你看这些饭够不够？
2: 够啊！
9: 我那馒头给你腾都软乎了啊！你就是水吃，别噎着了，听着吗？
2: 听着了。
9: 你早点回来呗，你不在我睡不着觉呀。
2: 行。
9: 我爱你。
2: 我更爱。走，我走了。
9: 你走吧。
2: 啊。不用。
9: 我看着你走，你走吧。要不换裤子？
2: 不用了，不用了。来，上去跳跳。
9: 你早点回来，雷明。
2: 啊。
3: 这咋样？
7: 这行，好看。
3: 行。嗯。这个呢？
7: 这白的也行，显干净。
3: 这我穿能挺好。
7: 这个呢？
6: 这个也好看，粉的，显多嫩呢。
3: 那这仨哪好看呢？
7: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都拿着呗。
3: 你看罗红，你这样破费。那你看这仨哈，我和你要是搭个裙子，你看这三个都能配上，是不是？
7: 是。
3: 完之后再拿连衣裙。
6: 不是，哎

0: 分你没完没了了，挑一件得了呗，一天到晚干啥呢？表扬你呢？
1: 我咋的？这我和罗红之间的事儿花你钱了？
0: 我二嫂给你买，你就挑一件就完事儿了，干啥呢？花冤家来了？
1: 这咋的？罗红道歉，跟我道歉，怎么的？
2: 好意思道歉，你好意思接呀？欠个脸！
3: 昨天二哥跟你咋说的？都忘了。
1: 哎，彭锦绣，你是不是还怀疑我呀？啊？
2: 对，我就是怀疑你。
1: 就没完了呗，这事儿
2: 没过去啊，那件没抓出来啊，全家最大的嫌疑就是你，我认为就是你。
1: 行，那咱们现在啊，咱们仨一起去贾文斌家问个明白，到底是谁。
0: 走，谁不去谁孙子。
1: 走。
4: 不是，帮我拿包一下啊，一会儿我回来拿。
1: 走
0: 走啊走。
3: 哎呀，你想
5: 吓我一跳，二哥，我以为彭锦熙来。
6: 说漏了吗？说漏了吗？是不是说漏了？
7: 兴城和北戴河的市场一部分都给你了，你说你还老盯着我干啥呀？你说你这
5: 你们腻歪我都腻歪服了都。
6: 二哥，实话跟你讲吧，我就是那怕粘人精的。
5: 哥，哎。男的你也行，你就老老实实的把你那些什么其他市场那地方你全分享出来，你放心，你弟我肯定不沾着你。
7: 魏明，我还哪有市场？我就那点底儿都让你刨干干净净了，我还上哪儿整市场去？你整死我得了。嗯，哎
5: 呀，嘴真硬。
7: 哎呦，我魏明，我求你了，行不行？你别跟着我了。啊，求你了。
5: 我也求你了，你跟我说吧。
7: 我真没有，你要愿意跟，反正你跟吧，我是真是没
5: 招。那就来呗，那玩呗。
7: 叫你。
8: 谁呀？来了。
9: 弟妹，
10: 姐，你咋来了？
9: 弟妹，雷民呢？
10: 不在啊，
9: 不在也没事，来来，找你也行，来。
10: 哎，找我干啥？
9: 起来了，
10: 这干啥呀？
6: 大哥，嗯，你说这贾为民是不是有点不要脸？我这把这北戴河的市场都给完，还天天盯着我，你这
11: 小点声吧，你别人听见，
12: 听见能咋的？我跟你说，这小子啊，从前我就认识他，他就不是个东西，知道不？你嫂子非让他来，我就不让他来，非让他来，你好，来就给你粘上，来就给你粘上，你知道？
6: 不要脸，这事儿也是怨我，
11: 是，
6: 我当时又不是给嫂子打点面子，真的，我能让他上咱家来吗？
11: 是呢，
6: 那谁寻思这小子这么狼心狗肺呀？啊，狼心狗肺，兔子嘎子，
11: 是
6: 真的，嗯，哎呀，真是我忘了咱爸去世之前呢交代咱俩那句话了啊。这人呐，得提防点的，这个长相的，脸长心不正。
11: 你说这不对啊？眼斜心不正。
6: 他呀是眼又斜，脸又长，
11: 全占了，
6: 心还歪呢。
11: 你看
6: 这人，
11: 你瞅瞅。
6: 哎呀，这不要脸，咱是一点招没有。
11: 是。
6: 魏民呐，饿不饿？吃点苞米啊，啊，吃点啊。来。大哥，嗯，你呀，起来放放胳膊。
11: 行，
6: 我出去了。
11: 你干啥去？
6: 我溜溜牲口。啊。
9: 我问你，谁告诉贾为民我们家往北戴河倒腾泳裤的？
10: 我不知道啊。
9: 弟妹啊，你现在要不说，我在老彭家已经待不下去了。
10: 有那么严重吗？
0: 怎么没那么严重呀？我跟我二嫂没事闲的跑你家来串门来了。
9: 弟妹，我对你们家不薄吧？要不是我把维民介绍到我们家做泳裤，你俩现在干啥呢？俩人瘪了肚子躺炕上喝西北风呢，你知不知道？
10: 姐，我真不知道。
9: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是他媳妇儿，他啥事儿不跟你说呀？他啥事儿不跟你唠啊？

0: 事儿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不是，姐，哎，姐，你干啥？
0: 我找个地方，我吊死我自己。
2: 哎，喂喂喂，
0: 现在我就证明我行了。
2: 哎呀，你别这样，
0: 看着我这张脸。
2: 哥，你别，
0: 不行，别这样了，别吊死
3: 你别管他了，咱俩就坐在这儿，咱俩就看看来演。
2: 哎呀，秀
0: 什么？
3: 咱俩看戏，
2: 秀，
3: 你们继续演，你这边儿俩就看着。
0: 哎，我到时候我演成啥样？
2: 晚上你就看着，就是我
0: 的。
2: 你傻逼，
0: 你老活什么劲儿？哎，来吊死我自己来。
2: 我说还不行吗？
0: 罗宪，
3: 罗宪，
2: 咋能是罗宪呢？
0: 就是罗宪，那位民亲口跟我说呢。
2: 哎呀，这怪不得罗红对我这么好呢，还带我买衣裳，原来是想让我给他弟弟背黑锅呀。
4: 大嫂，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2: 那我咋不能这么说呢？那彭锦绣。
4: 哎，就是你，哎，就不是我，这罗红还看我一眼，
2: 看我干啥？前我也看你一眼，我看你一眼，
3: 你有病吧，孙淑芬？你听不出来好来话啊？给你买衣服不是为你好呀？你捣完张牙舞爪，你看你像个啥？挺有意思了。再说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俩一起在这演戏给我看呢？
2: 呀，现在说我们俩演戏了，那来的时候谁跟我俩劲儿劲儿的来的？哎，说罗先咋那么维护他呢？咋的？俩人送货处出感情了？
3: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啊，孙淑芬，我告诉你，你要是嘴刺呢，你就上地下蹭蹭去。
2: 呀，这还说上我了？咋了？干啥呀？啥都是我，现在都说不是我了。
3: 你喊啥呀？
2: 我喊咋的喊？
0: 哎呀，行了，
2: 有理，
0: 别吵了。
2: 你既然说是罗宪，咱们找罗宪对质去，行不行？
0: 你别护着他就行。
2: 要真是他，我大嘴巴子呼死他。走。
3: 哎，
0: 走就走。
2: 姐，
0: 哎妈，

0: 我问你，是不是罗宪说的？我们家往北戴河卖泳裤了？好像是，好像也不是。哪那么多好像？到底是不是？哎呀，
1: 我那天喝多了，就庆祝罗宪跟你搞对象了。
0: 你再说一遍。你看你急啥眼呢？我什么时候跟他搞对象了？谁说的这话？
1: 罗宪自己说的吗？
0: 哎呀，这罗宪姐姐，罗宪对象。哎，你俩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哈！哎呀，哎，
1: 不是，不对，罗宪自己也否认了。
0: 那到底谁造的谣？
1: 你就放心吧，罗宪已经澄清谣言了，他还说了还要找一个更好的。
0: 我还看不上他呢，罗宪藏哪了？哎呦，
1: 不知道。
0: 给找出来，罗宪这么大人了，还能藏起来啊？再说了，找罗宪现在找出来有啥用啊？狗嘴里吐出象牙。哦，这罗宪是奸细，就不找了。哎，那我是奸细的时候，你们怎么说我来的？不行，必须找出来，还我清白。
2: 哎，我这找点情况，兄弟们。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是要干什么

0: 跟你说啊，那天就在那儿，眉飞色舞的吹牛啊，呼哈的呀，说啥？北戴河市场都是他开发的。哎呦，不哪个丫头在他手底下，那就是打下手呢，都听见了。
1: 哎，大哥，咱俩不认识吧？
0: 不认识啊，咋的？你想认识啊？可不行，我有家的。
1: 什么玩意？你们都听着了吧？啊，这可不是我安排的啊！你们家那点破事儿，你们自己整，我可不藏。
2: 金妹啊，一会儿上你家拿裤腰带去啊！
3: 啊，我说罗先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查呢？大嫂，这事儿我错怪你了，事后我肯定给你找补回来。
2: 没事儿，秀，现在也证明了我不是内奸，罗先也没看上你，咱俩还是一家人。现在怎么整呢？
3: 罗红，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这跟女特务有啥区别呀？
4: 谁女特务呀？我这不也刚知道吗？
2: 哎呀，老二媳妇啊，这平时看你不逞不抢的，哎呀，温温柔柔的，瞅你浓眉大眼的，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呀，那当然，哎呀，拿那眼神，这往谁身上安呢？干啥的？
3: 找他去。这样，我俩跟你一起去。如果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来个大义灭亲。
4: 我不仅大义灭亲，我大嘴巴子抽他。
2: 哎，这你说的啊，你要不抽他我都抽他。
0: 哎，正好头上打折了。

0: 这帮跳舞的，我告诉你，太闹腾了，下棋下。
1: 巴巴的，
0: 哎，什么啥？给你提供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啥不是？

0: 救救我，拉住他俩。哎，停一下，等，不救我干啥？我救掉了，我错了，我错了。
1: 唐艺昕，
2: 累了，跑这歇着来了，啊？哎呦！唐艺昕呀。

0: 哎，辛苦了，主啊！哎，主要你弄那个稻草人给插山上没有？哎呀，
1: 放心吧，二哥，那整的老好了。
0: 我跟你说，这回可吓死他了，知道吧？明儿啊，你把那个自行车早点给送过去。
1: 这车这么快也得送过去吗？
0: 你破破也是人家的呀，怎么也给人送过去是吧？
1: 行，给送过去。
0: 我告诉你，这回就得这么对付。
1: 哎，让他嘚瑟。

0: 你这玩意儿你。
1: 真不是。哎。
0: 左线。你有错认错，能不能有个男人样？
1: 我真不是故意的。
0: 承认了是吧？
1: 那贾文明太奸诈了，完了我就上当了。我真知道错了，我改还不行吗？姐，你帮我说句话呀！
0: 你自己错自己担着。
1: 大嫂，你下手轻点儿，你看。
2: 我哪有你？大嫂，出来！哎呦，你看我哪有？哎呀，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

0: 我自行车啊！
1: 大嫂嫂，别抢了，耳朵要掉了，大嫂。大哥，婶儿，你看到没有？大哥，婶儿，哎，怎样？哎呀，
2: 哎呀，咋回事？
3: 干啥呀？
2: 你干什么？这是？
3: 你站着！哎，你站着，你咋呀？你错了呀？
2: 傻呀？你快上这边站着来，就是。
1: 不是大哥，你看能不能给我掐的新一块紫一块了？哎呀，那大腿里都给我干肿了。
4: 你还不愿意？
1: 啥兄弟，我怎么了？
2: 黑手啊？
5: 这都轻的。
3: 怎么的呢？
4: 为啥呀？
3: 我
6: 这咋的呀？这大老远的听你们搁这吵吵把火的干啥呢？
3: 打了，给楼线打了。
6: 用啥呀？
3: 不知道。
6: 干啥呀？咋回事？
4: 你说呀、啊。
2: 说了。
1: 媳妇，那往北戴河送货那事儿，是我给秃噜出去的。
4: 哼，
1: 不是，媳妇，你这样，你给我个见红不过的机会，我找几个哥们儿干假民去。
3: 那不行，
1: 这干啥呀？还打我呢？
6: 龙好了，
2: 行了行了，
6: 这干啥呢？这是
2: 慢慢说。
6: 别老动手，你这啥玩意儿？
1: 不是，我不能见红不过呀。
4: 对，我也一起去二哥。
6: 哎，来，别闹了。那什么，那个假民根本都不在家，
1: 他上哪儿去了？
6: 上哪儿去了？他去那地儿可远了，走吧走吧，进屋，别闹了，
1: 快进去，
6: 消气消气。

0: 停！
1: 咦，上！咦，你要干啥？
0: 我现在啥也干不了，我什么也不干，就是让你拉我一轱辘，我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啊！你拉我一轱辘呗。
1: 好，来上车吧。
0: 嘿，
1: 来上车，上车，
0: 上车，
1: 上车，
0: 太开心了。谢大爷，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哎呀，谢谢，
2: 哎，
0: 好，
1: 哎，好，啊，这，
0: 谢师傅，哎，这，终于回家了，
3: 你搁这干啥呢？练啥功呢？
4: 媳妇儿，我在想兴城的市场该怎么弄，北戴河的市场接下来该如何走，下一个阶段我们该往何处努力。
3: 那你这是琢磨出啥来了？
4: 我在想啊，我们的眼光不能老集中在兴城啊、北戴河呀啥的，那中国有海的地方不都是咱们的市场吗？
3: 行啊，你小脑瓜子挺厉害呀。
4: 罗红同志，你的被铺得有点慢，我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睡觉。
3: 行，好了，该来睡吧。
4: 那我就不客气。
0: 大爷，

0: 哎哎，
1: 到哪了？
0: 快到我家了。
1: 我就不上你家了吧？
0: 加红了线呢？
1: 啊？
0: 红了线？
1: 我去青城。
0: 你上青城啊？咦？我上兴城了。
2: 你去兴城啊？
0: 啊！
2: 我回红了线。
3: 小伙子，你走反了，你得往回走。
1: 你回红了线上车没告诉我一声啊？
2: 你也没跟我说呀。
1: 那你也没问呢。
3: 我也不知道你回兴。
1: 不是，你这么你掉头，你拉我回去行吗？
3: 那可不行，这眼瞅到我家了。再说了，我还心疼我的牲口呢。
1: 啊，
3: 小伙子，你慢慢往回走吧。啊，
1: 不是，大爷，
2: 咦，驾，
1: 大爷。

0: 这不扯呢吗？哎呦，
1: 媳妇儿，我今天张家玉面整的好像有点过分了。明天我不许我给你买点东西，上他家东门道个歉。
2: 去吧，去的时候儿记得态度好点儿。贾文明这人，他吧，到时候四处去讲究你，那就不好了。
1: 你挺留下的呀。
2: 我留下他干嘛呀？
1: 我媳妇儿不了解我，竟然了解别人。悲哀。
2: 哎，冯锦熙，你啥意思啊？我咋不了解你啊？
1: 了解吗？那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吗？
2: 我不了解你，睡觉。
3: Thank you.

0: 哎呦，哎呦，
1: 什么呀？
0: 是啊，你的。
2: 姐夫，
3: 嗯，
2: 你给贾明送猪蹄子干啥呀？你给下后药了？你
3: 谁给下后药？有那么坏吗？
2: 姐夫，你瞅瞅，
3: 嗯，
2: 后胸给我掐的，我青一块紫一块呀。
3: 该，谁让你嘴欠了？
2: 我这高低给他找回来，你得掐。
3: 咦，你厉害的你还敢夹彭锦绣？吓死你！
2: 不是你说啥呢？我给你掐贾明去。
3: 你可别掐他了，我这现在买这猪蹄子去给人道歉去。
2: 你给他道啥歉呢？
3: 昨天这事儿啊，我整得有点过了，知道不？这毕竟是亲戚，整太狠了，我这不给人意思意思。
2: 你要给他道歉，我不去了。
3: 哎，你跟我走吧，我让你乐呵乐呵，就当帮你报仇了。
2: 乐呵乐呵，
3: 嗯，
2: 老板你咋乐呵？
3: 你等着吧，
2: 把砖塞他嘴里。哎，
4: 你怎么办？
5: 哎呦，
4: 那袜子别要了，
5: 缝缝吧，还能穿。
4: 魏明，那能不能直接改套袖了？
5: 哎，媳妇儿，
4: 嗯，
5: 对不起啊。

0: 我把咱家自行车扔丢了，
1: 没丢啊！彭锦熙早上找人给送过来了。彭锦熙，他有事跟我说送自行车，他咋不找人帮我送回来？
0: 哎呦，魏民呢？魏民，呀呀，回来了啊！
1: 你咋的？你咋的？我没想干啥，你这脚咋的了？这是你干啥了？这给你买的猪蹄儿，你补补，这玩意儿吃啥补啥。来，来啊！嗯。
0: 彭锦熙，你还好意思上我家来是吧？我咋不好意思呢？我这关心你啊。 你天天跟着我，今天冷不丁一天没来，我寻思你出点啥事儿了。我寻思这也不是你性格啊，你不想跟我学东西吗？你家有船没有？那个我在海上啊，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今天你家没船，你跟我去不了啊。你想想啊，现在铁人三项啊，马拉松、骑自行车，你都来了，你现在就差个游泳了。在这个时候，考验你毅力的时刻到了，兄弟。
2: 啥意思啊？还要在海里淹死，是吧？那媳妇儿，
3: 哎，
2: 你把刀给我。
3: 哎，嫂子，你不用动，我给拿去。
2: 啊？
3: 哎，美明，
2: 我给你放这儿了，能咋的？
0: 彭锦熙，哎呀，哎呀，
2: 小明，冲！滚！你说你拿他撒啥法子？弟妹，你正好把这个猪爪子给他炖了啊，
0: 做汤给他补补。哼，彭锦熙，你就说吧。 你到底啥意思？

0: 瞻仰遗容是吧？家属打理吧，
1: 不必，真就是向你道歉啊，魏民呐，你说咱俩本来就沾亲戚，还是同行，非得成冤家吗？退一万步说，你学会做泳衣不也是搁我家学的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你老这么针对我合适吗？啊，魏民，以后咱有钱一起赚，行不行？
0: 不行。
1: 我可是真抱着诚意来的，还给你拿了份大礼，接不接你自己看着办。以后北戴河的市场都归你，这个行不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以后我就退出北戴河市场，我一会儿回去就把那个名单给你罗列出来，给你做个交接。
0: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在你真算个人啊！我这一脚泡，就算没白摸。
1: 脚上有泡呢，也都是自己走的。
2: 妹妹，
1: 以后呢，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你好好做你买卖，我好好做我的生意。咱把家里的日子

0: 过得好好的，是不是？不比啥都强了？别老这么对着干了，没啥意思。行，你歇着吧，我撤了啊。
1: 丁丁，你家好日子到头了。
2: 啊？
1: 不是，好日子马上要落到你们家头上了啊！
0: 媳妇儿，你就别整我脚了，你去把那猪蹄儿整了吧。
3: 那个大哥，你给大嫂你指指那海搁哪儿？他老这咱说海的事，他老往草原上指你那玩意儿。
4: 你要记住，大粉儿，这是葫芦岛，哎，这是星城，这是北戴河，知道吧？
2: 哦。
3: 妈，你看啊，这个这中国的海岸线得有多长？妈，那自凡是有海的地儿，那都是咱们的市场，是不是？
5: 是，咱们呢把这眼界打开，把眼光放长远，心自然也都大了。乐仙，你呀、要是想将功补过，你就去开发新市场，打新天下。你可这比跟那谁贾跃民他置气，这不有意义多了，是吧？以后再有人问你，你也不用吹牛了，你就拍着胸脯，你就跟人说，这市场就是我打下来的。
4: 知道了，姐。
3: 乐仙，你要记住啊，你很浮躁。你作为一个男人是吧，你要沉稳下来，你不能什么玩意儿一直张嘴就给是不是顺出去了，是吧？这不好啊，你要记住这点。还有你锦绣，你也要记住啊，脾气得改一改，挺大丫头了，不能上去直接给人就动手啊。你看人给你掐的那淤青现在没好，是不是？你记住没有？
6: 嗯。罗仙，你要记住，你不是啥聪明人，别张个大嘴到处乐的。你要是有下次，搞我一把嘴给你封上。你记住没？
4: 我记住了。哎，你们家人咋都是？
0: 你要记住，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

0: 五万，原价二十万，团购半价十万。
1: 现在报名，价值八万元全房二十一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三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二十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们家人咋都是？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1: 没事，罗鑫，到时候嫂子教你怎么对付他。
0: 咋对付？
2: 谁容我？
1: 记住了。
3: 没啥事了吧？
4: 没啥事了吧？啊，
3: 都给我记住了啊！家和才能万事兴。

0: 都摘好了。
1: 那不怕你累吗，大嫂？
0: 我累啥呀？跟你们挣大钱的比呀、啊，啥也不是。
1: 那倒是。那这样呗，二哥，咱今天就在家将将就吃得了，哈。哎，对了，嫂子，你前两天做那饭太咸了，你少放点盐哈。
2: 走吧，咱出去吃去吧。
0: 吃啥呀？你这玩意儿能
2: 不能吃？这不是，哎，把媳妇弄落了。进屋，进屋，先进屋，进屋唠会嗑啊。
1: 走，走吧。
2: 哎，大嫂，我那钥匙没拔，帮我开下车。
3: 玩意儿，那手就闲了，你磨蹭
1: 是吧？不好看呀、啊。
3: 我磨蹭一下，怎么的？
4: 这玩意儿这不便宜啊，这钱。哎呦，你这
5: 嘴巴。还
6: 差
5: 啥？
6: 拿下就好了，您坐。
7: 我都快摸秃噜皮了。是是哎
8: 啊，挺贵。我要像罗倩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要能有这些钱，我非常满意，非常知足啊，媳妇。
9: 姐们，咱低调点。你要不教我跑销售，我挣不着这些钱。再说那彭水秀挣比我多、啊，你瞅瞅这衣服、鞋，全新买的，你说老能捯饬。嗨，
1: 这都是小钱儿，我以后还能跟着我二哥挣大钱呢，是不是二哥？
8: 这个话吧，说的就虽然说是实话，反正这么说也行啊。
10: 哎，老大，
11: 哎妈，
10: 你说 你要是不舍得你那班吧，你就上你那班挣你这份钱。你让淑芬呢跟着老二他们就干点买卖呗。完了，淑芬这样，家里这些活儿妈多干点，我现在身子骨也还行。你去挣钱去。
0: 行了行了，妈，你这样，不用你干活，这事儿家务活我还能干，这里面外面我啥也不耽误。
10: 你挣钱去。
0: 来，妈，你坐下。这样，妈，我得敬你一杯，谢谢我妈。

0: 你不跟老二苍蝇骂你那事儿。
1: 闭嘴！银平，
2: 不是妈，我俩刚才唠了行吗？老条，
1: 唠挺好就表啊。
2: 不是你让人回去说，你给人点面子行不行？
1: 有啥面子？有啥面子呀？

0: 塌了，买。
1: 什么玩意儿就塌了就买啊？这多贵啊！
0: 贵啥贵呀？你媳妇现在挣钱了，现在一个礼拜挣的比一个月都多，为啥不买？
1: 不是不是，那个啥，对不起啊，我这天天都上班穿工作服，我穿不了两回，不要，
0: 爱穿不穿？那咱得有，来。
1: 松鼠粉，我看你是有点飘。
0: 我飘咋的？我就飘了，我挣钱我为啥不飘？哎，完了再给你弄一双那个大力来皮鞋。
1: 我看你像大力来皮鞋，啥玩意儿大力来皮鞋？
0: 有没大力来皮鞋？咱们
1: 家我跟你讲啊，以后家里所有的钱啊，我一个人管理，你这太败家，回家。
0: 行，哎，等我把海边屋的那个货钱收回来，咱再买个大摩托，就天天带着我。
1: 你钱还没到手呢，这给你扎，
0: 跟罗线一样。哎，大力来，来试试。
1: 什么大力来？
0: 大力来，
1: 不要那个。这花了火上，我不要这玩意儿。这行，别看，别找找
0: 用。这是四一的，那这
1: 三二九，
0: 三二的。哎呀，这妈呀！我从海边回来了，
2: 顺利吗？非常顺利。
3: 哎呀，
2: 好看吗？
3: 好看。这新倒着的这一身，
4: 那想当年也是咱锦州一枝花啊。
3: 那可不，
5: 狗尾巴花吧？
4: 你这个狗嘴里就吐不出象牙
6: 来了。
0: 哎，锦西啊，
6: 我人呢？呀，还闪闪发光的嫂子啊，还跟灯泡似的你这。那俩裙子是不是买小了？我有点紧。
7: 你懂啥呀？人现在这种包山裙就这么穿的。
6: 哎，咱不知道，一天我整泳衣，我那是。那谁呢？老大呢？
7: 院里呢？
6: 啊。这叫干啥呢？这是。这怎么还定这儿了呢？然后我瞅瞅，呀。这，哎呀，这是什么造型啊？这身挺带派啊，这咋这？但是怎么状态这么像小偷的？这你这三伏天穿呢大衣，你冬天穿啥呀你啊？
7: 怎么样，喜欢不喜欢？我给你也整一
6: 身。不，这就是这么穿，我就笑话。怎么了这是？
1: 记住啊，老二啊，我要不跟孙淑芬离婚。
8: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9: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0: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1: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0: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9: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2: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点事不能跟我说呀。
9: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3: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9: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爸爸妈妈。

0: 你这样爱我。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5: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6: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3: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7: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8: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9: 我们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你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还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480。
2: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13: 你有劲呢，你太没礼貌了！这么大姑娘，你怎么干什么呢？这是，妈，还有你怎么还？
14: 他非拽着我来。
15: 不是你要问的吗？
14: 我没说现在问呀，我没说。
15: 那不管，来都来了，二哥你说吧，这事咋整？
13: 说啥？什么玩意儿咋整？说说分事，你上他问他去，别上我问。
16: 那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海滨吧？
15: 去海滨干啥？
13: 哎呀，你的智商很难跟你解释清楚。出去！
15: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在你这儿住了。
14: 哎呀，你这孩子咋回事啊？快走，快走！
15: 我不。
13: 行，妈，让我快点给他们解释清楚啊。第一呢，这个大嫂是咱自己家人，咱不能怀疑自己家人，对不对？第二，这个老刘啊，我觉得。

0: 原来他是搁这儿放长线钓大鱼呢，他想坑咱把大的，是吧？几人完了，出去，马上，快，马上，立刻，快，走，
1: 快走，走，
0: 快，
1: 走，
0: 彭景秀，下回你要是再这样式的，我告诉你，别说我跟你急眼啊，把门给我关上。关上，吓我一跳。
2: 不插门啊？
0: 没插，我寻思你插门了，咋回事？我哥呀，血全都吐出来了。
2: 还没检查完呢，看你这地方吗？
0: 我错了，姐。
3: 我跟你说，你就穿去吧，这质量老好了。慢走啊，下次再来。呀，姐来了
4: 啊！我来取货款，这字据给你。
3: 行，那你等我给你。

0: 啥意思呀？瞅我干啥？我那5000块钱货款呢？
1: 什么货款？
0: 就我那泳衣的5000块钱货款呢？
1: 字据呢？
0: 字据我给你媳妇儿了。
1: 给我媳妇儿了？
0: 啊。
2: 媳妇儿。
3: 怎么了？
1: 来来。
3: 啥事儿啊？
1: 有字据吗？
3: 没有啊。不知道吗？
1: 有字据啊。
3: 没有吗？没有啊。
1: 你是跑这讹人来了你？
2: 咋了你？咋了？哎哎哎！别吵了，吵了，大伙干啥呀你？你谁呀你？你管我谁呢？咋现原形了？
4: 现什么原形？现原形做啥呢你？
2: 你刚才撕字据的时候，我在你那小窗户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也都已经给你录下来了啊。
2: 怎么的？你也做买卖的，你是想在个大道上唠啊，还上你屋里唠会儿？
1: 哥，姐，要不咱进屋唠？
0: 咱进屋
1: 说吧。进屋
0: 说。
1: 啊，哥，别生气啊，哥，进屋说。
3: 你带我上这干啥呀？
5: 咋的？把这忘了？这不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3: 记着呢。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追你，这给我吓得呀，完了又不敢说，回家我就哭了。
5: 那你当时也给我吓完了，你说你家村头那傻子不也天天追你吗？
3: 咱家村头那傻子谁不追呀？拿个大铁锹给我妈追出2里地去。
5: 不是啊，你辛苦了。你说这些年，这一大家的人，你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天黑了大家都睡了你才睡。我爸去世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妈天天伺候，我都记着。
3: 你还记着？我和你都忘了。
5: 这不能忘，我也不敢忘啊。
3: 金童啊，
5: 嗯，
3: 你知道，你有一点，我特别稀罕吗？
5: 没点。
3: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除了我，谁也装不下。
5: 啊，那不是。
3: 嗯？
5: 还有鸽子。
3: 你他妈烦人，给我吓一跳，彭振东。烦人呐你。
5: 其实我这人啊，你也了解，我没啥大理想，我就想我这一大家子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儿子小海呢能健康长大，你呢这辈子就这么在我身边，我一睁眼睛我就能看见你，我就老踏实了。
3: 金东
5: 啊，
3: 你跟我说实话，你不让我看奶奶，是不是怕下班回家看不着我？
5: 是。
1: 哦，嗯，这2000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地方有差。还有那个，还有，哥，我就这些钱了，哥你。
2: 啊，以后你要是再坑人，我就把照片交给警察，咱就公安局见吧。啊，做买卖你讲究点诚信啊，没有这么干的，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走媳妇
1: 走啊。

0: 的呢？这是，这钱都要回来了，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 你没听他刚才说，说咱们行程现在乱，都窝里横，欺负咱也没人管。我呀，得想个招，把他们这观念给掰一掰。
2: 那哎呦，
0: 我使点劲儿啊！
2: 就这，腰眼儿，对，腰眼儿，哎，哎呀，哎，对了，哎呦我，
0: 哎呦，
1: 你放哪呢？
0: 好了，
1: 这干啥呢？这大白天的干啥呢？
2: 二连进来按会儿，不是，进来坐会儿，
1: 拉点帘下回。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明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2: 二哥，你求我呗，办事儿
1: 啊。
2: 还别闹了吧。你这是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1: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2: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啊。
1: 你这么的
2: 啊，
1: 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兴城那个做泳装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儿。
2: 上你家
1: 啊？
2: 啥时候？
1: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的闹什么？拉点帘儿，天天，这个家一天一点正事儿没有，烦。
2: 正正事儿你。他怎么进来的？
0: 你是不是没锁门啊？你
2: 没锁门，他也不能随便就进来。
0: 哎，对，拉点帘儿，来。
2: 你把这边拉大了。
0: 啊。
2: 你上次把你二婶家那两条狗，想着牵着。
0: 那能行？对付他？
2: 两条还对付不了他？
0: 你乖吧，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1: 你先别摇走了。
0: 哎呀呀，
1: 那个啥，那个三胖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行了啊，妈。
2: 那就这。不行，把这气上吧，墙上行不行？
0: 什么？锁门完了，我不锁门啊，不锁窗子。刮不？
2: 刮风吧，还刮？
1: 都来了哈！啊，婶儿都来了。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来了呢，也没拿我锦西当外人。既然咱都不是外人啊，咱说点这个自己家人的嗑。最近我在外面做买卖啊，听说点事儿。
3: 嗯。

0: 这个我听说咱们兴城泳装人因为抢市场的事儿干起来了，听说
1: 干起来了？
0: 那可不嘛，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1: 是吧？
0: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你说想挣钱，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2: 不是，二哥，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的晚，你干的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那活咋干？
0: 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你，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不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3: 是
4: 啊，
0: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交个实底儿啊，大家看。哎，就是这地图，大家看啊，有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市场？
5: 是啊。
0: 对，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兴城一左一右的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的。
5: 对，
0: 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啊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
1: 对，是
0: 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兴城人呢，关起城门来啊，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
1: 对，
0: 你这出去又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咱们呢必须啊得拧成一股绳，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兴城泳装呢做大做强，把咱兴城泳装的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
5: 是。
6: 贾文明。
7: 哎，秀，我的事
6: 鼓掌呀。
7: 哎，那对，
0: 你啥时候来的？我都没看着你。
7: 你其实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武汉市场。
8: 哥，要我说你别挑了，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7: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也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还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关锦溪，他还上沈阳五 A， 他能溜得明白吗？嗯，我去你这就得服我。嗨，
8: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7: 我说你不服我。
8: 嗯，
7: 我说你不你。我是辽小学同学呢。
0: 你别扯了，你哪上学？你哪有同学呀、啊？
7: 我妈的小学同学。
0: 你服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9: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兴城泳装的领头人，来。
0: 你别整这些没有用。怎么样，大家伙儿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
10: 我去厦门，
11: 我去天津，我去珠海，
12: 我去上海。
0: 你快坐下吧，不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7: 对，是这样的。
0: 行，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9: 好。
0: 哎，咱把这个贴上，这广东的市场啊，咱们拿下了。哎，
9: 怎么样，马？
13: 那半圈吗？咱再发展发展，就到咱这半圈也得。
0: 那半圈不行了吗？那半圈是沙漠。没人买泳衣。这下一次我们就得换世界地图了，知道不？嫂子，你快找找你那个老家搁哪儿，你看能不能找着。

0: 喂，你好，
1: 吴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别给我开玩笑呢吧？这是。
1: 唐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啊？我真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
1: 唐老板，我说的价你肯定接受不了的，要不退了吧？
0: 不是，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赵老板，你这钱杀的有点狠了吧？咱这多少年了，是不是？你不能这么弄啊！有一个，
2: 这回好歹还把价问出来了。
0: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是
2: 你骂他干啥呀？

0: 一户人？
1: 一户人。
0: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2: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义户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
3: 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0: 那咋的？他就能把他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1: 那怎么的呀？赚钱事也能惯着你啊？
4: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0: 行。
4: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咱还怕他呀？
1: 不行，这次啊不能打价格战。
4: 为啥？
3: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户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5: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0: 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那咋还有心思喝呢？
1: 哼。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了，老螃蟹货不也给退回来了？
0: 是吗？
1: 那可不咋的。现在整个兴城酒庄都不好干、啊。
0: 那你得给咱家想点招啊！
1: 给咱家想啥招啊？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顶着，大伙不都得顶着吗？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行，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兴城酒庄。
0: 那是，我家为民，那一直都是为民做事儿。
1: 哦，
2: 我那些泳衣可咋整啊？
3: 就是，堆在厂子里都没地方放了，那都不敢让工人开工。
4: 没事，嫂子，别着急啊，我和罗红啊，早就想着办法了。
3: 啥办法啊？
4: 他们呢能来咱们
5: 来，这个给你和我大哥的。
2: 哎呀妈呀，这也是皮带啊，这好看，
3: 太好看了。
6: 枪、五零炮等武器，日军在研究后发现，这些武器性能居然丝毫不比他们手中的同类武器差，这才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对黄崖洞兵工厂的注意。1941年春，日军两次对黄崖洞兵工厂进行试探式进攻，均因当地军民的袭扰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严密防守，其破坏黄崖洞兵工厂的计划未能得逞。
7: 1941年秋，日军停止了正面攻势，加紧对八路军进行疯狂扫荡，在屡次围剿不见成效之时，日军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黄崖山兵工厂的存在，于是日军的目光再一次投向了黄崖山。
6: 1941年10月30日，接替多田骏新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命令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共7000人，在日军飞机的掩护下，分南北两路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捕捉奇袭的扫荡，妄图彻底。

0: 捣毁黄崖洞兵工厂。11月3日傍晚，从黎城出动的2000多日军，在辽县南下会松30里处，被负责侦察的八路军小分队发现。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彭德怀左权判断，日军此次扫荡的真正意图在于合击八路军总部机关，破坏黄崖洞兵工厂。于是两人立即命令担任保卫黄崖洞兵工厂任务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出击迎敌，粉碎日军的扫荡企图。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刚到黄崖洞以西20里左右的上温村时，即与日军先头部队交上了火。11月5日，日军窜向黄崖洞东南的西井镇。当天夜间，特务团所有预备队立即撤进黄崖洞。随后，左权接过电话，又解释了八路军总部的作战意图。既然日军总想进攻黄崖洞，外围部队就让出一条路，放日军进来，然后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黄崖洞防区里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从中也检验一下八路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及黄崖洞兵工厂防御工事的坚固性。左权，字资林，号书人，曾用名左继权。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
1: 黄崖洞的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当时黄崖洞有两个主要的进出口，一条是东南方向的南口，通向历城；另一条是西北方向的左会崖口，通往武乡。二是黄崖洞的周围已经建立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三是黄崖洞已经储存了充足的武器弹药和食物，特务团在这里面坚持个10天半月是毫无问题的。四是特务团的老兵成分多，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较强，对当地的地形又很熟悉。因此左权认为，只要指挥正确，打退日军的进攻是有把握的。
0: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原名欧阳志富，壮族，广西田阳县人，是参加过长征的著名将领。欧志富根据左权的指示，命令特务团严阵以待。1941年11月9日，日军集中5000多人从黎城向黄崖洞南口进军，直奔黄崖洞兵工厂。10日下午，日军开始试炮，企图用炮弹扫雷。特务团设雷所的战士则与日军炮弹打起了游击，在日军全面炮击后又突击埋雷，专等日军步兵的到来。11月11日拂晓前，日军几次偷袭黄崖洞南口均未得逞，天亮后便对南口发起了强攻。300多名日军步兵企图分头夺取各个目标，一举攻占黄崖洞兵工厂。突然间，一颗颗滚雷从天而降，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前沿各机枪阵地也猛烈开火，日军乱作一团撤了回去。日军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伤亡200余人。

0: 特务团无一伤亡。这是一张黄崖洞兵工厂的照片，从上面可以看出，黄崖洞兵工厂四面绝壁环绕，不要说平射炮不好打，就是曲射炮对它也不起作用。日军步兵失利后，想用炮火进行报复，根本就不起作用。气急败坏的日军向黄崖洞方向投放了几十颗毒气弹。欧志富和三营营长涂玉山在前沿阵地观察日军情况，中毒昏了过去。
1: 当欧志富中毒醒来的时候，副参谋长左权让他休息，但是欧志富坚决不肯下火线，坚持指挥作战。11日下午17时左右，日军一部趁着火力掩护向南口冲来，他们每人手上都拿着几条绳索，见着尸体就套，套着腿的脱腿，套着头的脱头。日军想拖回尸体，特务团将滚雷、手榴弹都扔下崖来，把日军又炸倒了几十个。
0: 日军经过这几次进攻，意识到想要拿下黄崖洞，正面进攻是不行的。于是11月12日夜，几十个日军偷偷爬上了大断崖，准备和正面日军夹击八路军。11月13日拂晓，日军突然集中10余门火炮，向桃花寨、跑马站、1461高地和高地后边大断崖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四连的工事开始猛烈炮击，第四连第一排阵地被突破。欧志富马上调整部署，组织部队进行反击。欧志富经过观察，发现日军企图夺占跑马站山下的沟，借路进攻黄崖洞兵工厂所在的水窖洞。
1: 欧志富决定诱敌深入，给日军让出一条路，在温格朗沟底布雷，然后两边火力夹击，把日军消灭在沟底。
0: 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这一招果然奏效，日军迅速攀崖，从右侧攻下沟来，企图一举攻占水窖洞的洞口。开始日军急于占领洞口，多路攻击前进，结果踩响了好多地雷。为减少伤亡，他们又改成一路进攻，这样一来便陷入了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左侧高地和水窖洞口右侧崖上两翼火力的夹击之中。日军既躲不开又逃不掉，突进到沟底的200多日军还未接近水窖洞口的核心工事就悉数被歼。日军吃了亏后，从11月14日开始，日军不断发动猛烈进攻，直到11月16日晚上，日军还是被拦阻在水窖洞口，进不了黄崖洞兵工厂。恼羞成怒的日军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水窖洞口阵地顿时烈焰腾腾。此时黄崖洞兵工厂机器设备已转移完毕。
2: 从11月11日到16日，仗已经打了6天，可是日军呢，连兵工厂是什么样子都还不曾见到。一个小小的黄崖洞让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红军吃尽了苦头，也丢尽了脸面。
0: 日军第36师团师团长武传南坐立不安，给进攻部队的几个主要指挥官下了死命令，2天内必须攻下黄崖洞，否则要他们以死来谢罪。在受到武传南严厉斥责后，进攻黄崖洞的日军于11月17日发了疯似的向水窖洞口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有一小股日军闯进了黄崖洞兵工厂区， 但是他们见到的只是一片碎石瓦砾。日军在工厂区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反而引爆了埋在里面的各种地雷。此时日军斗志全无，一个个都在等待援军的到来。11月18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又兵分三路向八路军总部特务团防守阵地发起了攻击，但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在欧志富指挥下，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粉碎了日军的进攻，并于深夜开始全面反攻，很快就收复了全部阵地。这次七天七夜的黄崖洞兵工厂保卫战胜利结束。此次战斗在左权的直接指挥下，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以1300人抗击了5000多日军的进攻，歼灭日军近1000人，八路军伤亡166人，伤亡比例6:1。战后，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被八路军总部授予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黄崖洞保卫战是八路军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3: 1942年5月，日军动用了30000余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北部地区进行疯狂大扫荡，妄图一口吞掉华北抗日指挥中枢八路军总部。危急时刻，在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等领导的带领和指挥下，北方局、新华社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成功突围。但在战斗中，左权不幸壮烈牺牲。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
1: 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

0: 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它的地砖。确实不错，
2: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3: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生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九月到，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9: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480。
9: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那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会拿，二维码扫起来。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1934年11月，突破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向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挺进。
1: 哎，好了，您到了啊！好嘞，哎，谢谢您。
2: 王老头，不交城门税就别想进去。
3: 安徽自个儿家也要交钱啊！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白团长，你总得讲点王法吧？
2: 王法，在宜章城，我白有才就是王法。
4: 仗势欺人，可恶！给你点颜色看看。
2: 要是没钱，就把你家那块地乖乖的卖了。
5: 哎呦，打得好呀！是啊。
6: 姐夫，你没事吧？
2: 屁股，我的腰啊！哎呀，你们还愣着干嘛？给我追！
6: 是。
7: 连长，咱们穿成这样，到底有啥秘密任务
8: 啊？刘司令让我们进宜章城，把敌人布防情况给摸清楚。
7: 赖我啊？你怎么在这儿？那，
4: 是，我看见那帮坏蛋欺负老大爷，就忍不住踹了领头的家伙一脚。
8: 哎呀，
2: 嘘！哎，有没有看见一个？你想干嘛？
7: 没救了。
2: 胡说，谁没救了？
7: 俺家祖传算卦相面的手艺，人称葛半仙的就是我。
9: 姐夫，这就是个江湖骗子。
2: 闭嘴，你懂个屁。
10: 那你算算我有什么灾祸呀？
7: 莫急，在我算来，金木水火土，地瓜配红薯。
4: 不好，
7: 怎么了？最近你是否被人背后偷袭吃过亏啊？
2: 是啊，哎呀，真是高人呐！
7: 这是要遭熟人暗算的预兆，恐怕性命不保啊！
2: 熟人暗算啊，一定是吴大麻子在背后搞鬼。
7: 我本不想泄露天机，但确实是他。
2: 哼，看我怎么收拾他！可他舅舅是湘军的营长，我怕……
7: 别慌，这事儿还有救。
2: 怎么救啊？
7: 这个嘛……
10: 求半仙指点。
7: 好说。阁下骨骼清奇，官运亨通。
2: 有房子了。
7: 只需躲入茅房，在里面待够三天，就能逢凶化吉，步步高升。
2: 多谢半仙指点，走，赶紧回茅房，不，回家。
9: 姐夫，不追那家伙了。
2: 追你个头啊！快点，快点。
11: 葛大哥，你啥时候成葛半仙了？
7: 天机不可泄露。
8: 好了，这里不能多待，

0: 先回去和连队会合再说。
1: 自打陈司令受伤留在苏区打游击，我就离开警卫连了。
0: 这宜章田城真不错。那你现在在哪个部队？
1: 总政治部敌工部，负责在敌后收集情报。
0: 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干吧。
1: 算了，我独来独往怪人的民团。
0: 上级虽然只说侦察宜章城，现在看倒有机会一举把它拿下。
1: 城外有个大碉堡，而且十分坚固。
0: 哦，要是强攻的话，一旦敌人死守碉堡，一时半会儿还拿不下来。
1: 被他们拖到湘军大部队赶来，麻烦就大了。
0: 不能强攻，那就智取。你不是最擅长化妆侦察吗？可以帮我们。
1: 那可先说好，我只帮这一次忙，不加入。
0: 嘿，行。
2: 连长，五里外发现一个排的湘军巡逻队。
0: 别愁眉苦脸的，咱们这次来个好玩的。赖华，帮忙把老葛扮成个樵夫。
3: 你放歇会儿吧，弟兄们又渴又累了。
4: 你以为我不想？这荒山野岭的。
3: 哎，长官，你看，哎呀，这个橙子可真甜。你
4: 看什么？
3: 吃你几个破橙子，是瞧得起你？
5: 俊爷，你好歹给几个钱吧。
3: 松手！哎呦喂！
4: 我等不耐烦了，看我不崩了你！
5: 俊爷，我家橙子连就在前面，只要俊爷留下我的小命，橙子随便吃，全拿走都成。
4: 哼，算你识相。带路。
3: 你小子挺会来事儿啊。
5: 谢谢俊爷夸奖。哎，你看，就在那里。
4: 等等，这鬼地方我怎么感觉不对劲？你给我站住。
5: 赤壁长官，山里头都是这样。
6: 闭嘴，我看你就是红军派来的奸细。
3: 我头上刀没来。
0: 上级批准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今晚就来个瞒天过海，拿下宜章城。
7: 还有没有喘气的？老子是何司令派来的先遣队，快把城门打开。
8: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7: 你也瞎了吗？湘军的衣服也不认识了？
8: 稍等，我去请我们团长来。
7: 白有才算哪根葱？我们营长说了，赶紧让吴大麻子来接驾。
9: 这回遇上硬茬了，不能怠慢啊。
8: 来了来了，这就开。
9: 哎，长官好。哎，您请您请。
7: 哼，白有才呢？他又擅离职守，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啊。
9: 他正闹肚子呢，我这就去把他给您叫过来。哎呦，哎，你个狗。老总，对不起，对不起。葛半仙是你
10: 还有我呢。

0: 我听见南门有枪声，
1: 红军来了，红军打进来了。
2: 什么？
0: 那些果然神机妙算呀！只要我继续在茅厕里躲着，肯定安全。
1: 哪有什么可担心？那是红军伪装的。
2: 啊！
1: 喊什么喊？快跑吧！再不跑没命了。

0: 区区一个白有才，就搜刮了这么多老百姓的血汗钱，要赶紧把他们还给乡亲们。
1: 连长，你看我又捡到宝了。
0: 首长好。
2: 萧强，好小子，干得不错。
0: 哎，谢首长夸奖。

0: 我们侦查的情报需要及时汇报，这电台能不能当做奖励给我们呀？
1: 损坏挺严重啊，就算把它修好了，现在人手这么紧张，我也没有多余的报务员给你啊。
2: 报告处长，我会修电台，也学过收发报。
1: 啊，好，那就分配给你们吧。
0: 那个首长，我能再和您说件事吗？
1: 你这是变本加厉啊，又打什么鬼主意呢？
0: 嗨，瞧您说的，您看我这侦察连缺个侦察高手，有点名不副实啊。
1: 你直说吧，这次又想要谁啊？
3: 好了，忙也帮完了，我也该回地工部了。
4: 等等我们连长吧，他
3: 不用等我。嘿嘿，赖华，你恐怕走不成喽。
0: 啊，
3: 从现在起你就是兴国之剑的人，这是刘司令亲自签发的调令，自己看吧。
5: 赖华即日起转任兴国之剑先锋连侦察班班长。这真是防不胜防啊。
4: 欢迎你啊，赖班长。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兵工厂往事。
2: 新鲜蔬菜，看一看新鲜蔬菜。
3: 来看一看
2: 刚摘的玉米。
4: 坐这儿，坐这
2: 儿，来看看喽。
4: 好嘞。
5: 老板，来两斤扎肉。
6: 好嘞，客官真识货，这扎肉咱到州一学。
4: 好嘞，谢谢您。好嘞。
6: 您倒好。
5: 谢谢啊。
0: 中央红军在湘南继续西进，兴国之舰奉命前至道县萧水一带进行探路侦察。
7: 渡过这萧水，前面就是湘江了。这一路过来，怎么都快成船夫了。
8: 船夫可没我们厉害，我们都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了。
7: 估计老蒋正气得跳脚呢。
9: 报告连长，侦查过了，道县以及周边没有发现敌人。
7: 很好，白爷，立刻电告军委首长汇报情况。
5: 是。这宝贝终于派上大用场了。
8: 哎，就这几艘渡船根本满足不了大部队渡河。
7: 哎，看来这次完不成任务了。
8: 啊，怎么？
7: 不过我们可以去看看哪里适合搭浮桥。
8: 好啊，你小子学会忽悠我了。
7: 小心。
8: 哥，小心。怎么样？
7: 没事。我的望远镜呢？
8: 在这儿，找到了。
7: 哎呀，太好了，这可是我的宝贝。镜片碎了。
8: 回头想法子修一修，或者干脆弄个新的。
7: 哎，好吧，先去完成任务。
5: 固定船只的绳结要这样打成水手结才不容易松脱，浮桥也会更结实。
8: 嘿，铁娃，我看。

0: 望远镜坏了。
1: 莲花堂、九井渡这两处，看来还要加派搭桥的人手。
2: 啊，我这就去督促一下。
1: 哎，老伙计，这次对不住了。
0: 连长，
1: 白野，任务进展咋样了？
0: 很顺利。连长，我听说你的望远镜摔坏了。
1: 给。不过这地方你哪去找镜片啊？
0: 嘿嘿，巧了，我在白有才家找到的宝贝里正好有这么一块。哼。修好了。
1: 啊，铁娃，你这手艺可真不赖啊。
0: 那当然，我可是中央兵工厂出来的。
1: 铁娃，我想让拔枪的速度更快，你有办法吗？
0: 让我琢磨琢磨。
1: 对了，铁娃，我一直很想问你，你是咋进兵工厂的？
0: 那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战斗，咱们打得老蒋屁股尿流，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但不少都给白匪兵故意破坏，还有的找不到匹配零件。后来军委决定在咱兴国的关田村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厂。
3: 哎，你看这个地方，这是闪图纸上的。
4: 行，我知道了。
5: 吴厂长，您来了。
6: 啊，李工，我给你带来个新人，他叫白野，有文化，是新战士里难得的秀才。
5: 啊，欢迎欢迎。
6: 李工可是咱们兵工厂专门从沈阳请来的高级技师，你要跟人家好好学，多努力。
0: 可是不上前线也能算闹革命吗？
5: 千万别小瞧咱们的兵工厂，有了它，才能保证战士们在战场上有足够的火力。
0: 哦，这样啊。
5: 看来你一下子很难理解，不过我可以教你，愿意做我徒弟吗？
0: 当然愿意了，师傅，您以后叫我的小名铁娃就成。
5: 铁娃，你要记住，作为一名出色的军械师，不但要熟悉武器的构造和基本原理，还要不断的钻研，反复的实践，做到胸有成竹，才能快速提高技术水平。
7: 预备，开始。

0: 这一局又是铁娃胜，哎呀，该死！我本想靠这一局翻身的。
1: 铁娃，你小子这一年来进步太快了，
2: 全靠大伙的帮助。
3: 嗯，铁娃，现在轮到你帮助我了。
1: 喂，听说了吗？咱兵工厂来了件宝贝，就在咱们厂部那边，
0: 是不是铁甲车？
3: 不清楚。
0: 别瞎猜了，去看看。
1: 快点，快点！原来是电报机呀。
2: 是啊，听说出故障了，送咱们这儿来修。
3: 哎，你们谁会修啊？
0: 不会。
4: 我在书上读到过，这东西靠电流的通断和长短来传送和接收摩尔斯代码。我想。
5: 哟呵，小鬼头懂得倒不少。大爷，你能修好它吗？
4: 让我琢磨琢磨，不过没有十足的把握。
5: 那就交给你来修。
4: 啊！这东西到底该怎么修呢？哎，都怪我这张臭嘴。算了，先去弄点水喝。

0: 老李，你觉得铁丸能行吗？
1: 我看没问题。
2: 厂长，电报机修好了。
3: 哟，可以啊，小鬼头没吹牛。
2: 嘿嘿，差一点点就把牛皮给吹破了。
3: 阿爷，从今天起给你个新任务，担任咱兵工厂的电台报务员，这电报机就你负责了。这是电报密码本，用它来练习你的发报技巧。
2: 就这样，我在兵工厂一边当军械师，一边当电台报务员。
4: 吓死我了，铁娃！这两年你的耳朵是越来越灵了。
2: 可能是这两年听电报锻炼出来了。
4: 哎，对了，说到电报，刚得到的可靠消息，咱中央兵工厂要搬到瑞金去。
2: 真的？中央兵工厂搬到瑞金后，又过了一年，上级命令兵工厂跟部队转移到于都，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
5: 原来是这样，兴国之剑有了你，可真幸运。
2: 弄好了，试试看。磨平准星，枪就更容易拔出来了。
5: 拔枪果然顺畅许多，也不影响射击精度。哼，谢了铁娃。
1: 看你这么乐呵，是捡到宝了？
5: 哪有？
1: 别藏了，早看见了。对了，浮桥已经基本完工了。
5: 太好了，白岩，立刻电告军委，部队随时可以渡过潇水。
2: 是。
6: 在兴国之剑的努力下，中央红军终于在敌人的封堵之前渡过潇水，继续西进，即将直面湘江。

0: 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试图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革命人的努力。
9: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0: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2: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9: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钱。
1: 不甘平庸的青年，
0: 不知深浅的青年，
1: 创意满满的青年，
0: 会走弯路的青年，
1: 不惧失败的青年，
0: 未来的答案在我们手中。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热。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
2: 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1: 你任务完成了吗？
2: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1: 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
2: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先亲自交到你手里。

0: 叫杜祥龙，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
1: 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
0: 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2: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

0: 伤，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1: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0: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向东。
1: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0: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1: 举报人杜湘东，
0: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于斯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宁，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0: 十老天，你到狂山去找玄果之前，我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思想跟你说来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是一个好人，好警察。

0: 我刘凡凡这辈子跟他离婚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1: 行，我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2: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3: 那我也给你送。

0: 价十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等价十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是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送了，像我新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们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1337，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当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对，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洲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

0: 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4: 对，
6: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
4: 这个门做得很好。
6: 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

0: 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那上面，
8: 我的家。

0: 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2: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我的手都很丑的，
6: 看你不好看啊，你看呀，怎么好看呀？
7: 我红了红了，红了红了，很难看。
5: 就从这就走两个戏嘛，一起都累的个呀。
8: 你看，你这全都是黑的，晒的汗晒的，剪得多起泡，
6: 手又脏了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5: 这个毛在抓的来很痛啊，这比这比痛啊，
8: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是哪个刺刺到，好点起来的都是普通的。
5: 看那个呢，四天那地也不好痛啊，他常一抓那个在内呀，你来就给他抽骨头啊，没得包茶的哟。
9: 淡盐水之间，我们的海鲜偏甜，在外地任何地方都吃不到这种海鲜。
4: 中四位起手为报，连江素有鲍鱼之乡的美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个大饱满的鲍鱼在这里的海上牧场中肆意生长。酒糟，红曲酒发酵后剩下的米渣，经时光酝酿自然变红，是闽菜中的常用调料。但在传统做法里，鲍鱼和酒糟却很少搭配在一起。小黄师傅想玩点花样。连江的海水质好，长出的鲍鱼味道也更加鲜美。
9: 温度到60度的时候，鲍鱼它就不能拿来一直开，要泡在里面泡熟它。

0: 酒糟调成汤汁，下锅炒热，充分激发出酒糟的香甜风味。
1: 酒糟要使用我们年间当年的青红酒过滤出来的酒糟，色泽更鲜艳，口感更香。
0: 酒糟与鲍鱼的味道充分融合， Q 弹滑嫩，带有淡淡酒香。红鲟是处于繁殖期的雌性巨源青蟹，体内包含着肥满诱人的蟹膏，因其美味而拥有了自己的专属名字，在连江的优渥生态中长得更加甘甜肥美。
1: 要把它尾巴都要挤干净，处理干净，吃起来才不会有鲜味。
0: 在连江有一道香宴上常见的开席大菜，就是用红鲟做主料制作而成。干贝、虾仁、鱿鱼、猪肉等显眼包，到了这道菜里也只能沦为群演。红桶切成细碎小丁，留作备用。糯米是这道菜里的另一位主角，著名美食家蔡澜曾直言，这道菜的米饭比螃蟹还好吃。刚刚准备好的干贝、虾仁等配菜下锅炒香，最后加入煮好的糯米饭，充分翻炒，混合均匀。蒸熟的蟹肉全部取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我们以前是红鲟切片摆上去蒸，现在我们把它改良了，把它肉先拆出来。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十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沙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
2: 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3: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2: 结构建筑。
3: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4: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四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4: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5: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4: 哦，切掉了。
5: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5: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砖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
2: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个。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4: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2: 节能降碳，创造。

0: 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 80% 的光伏组件、60% 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 15.4 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5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1: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

0: 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1: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2: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3: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4: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1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3: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
5: 金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6: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

0: 企业发展。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2: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九十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3: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2: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3: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2: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延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4: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那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 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8: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7: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9: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 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 3.29 亿立方米，将持续约三个月。
1: 片单发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4: 都说平平

0: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
2: 热爱系列报道：快递夫妻热到耐温，相互扶持，守好每一件期待。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区内重点企业。他强调，要立足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布局，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坚持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紧盯企业发展需求，精准做好企业服务，强化产业协同赋能，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为全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许昌、朱国军参加调研。
1: 孙旭东一行先后走访了杭州浦西光晶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腾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参观产品展厅，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市场拓展及未来规划等核心情况。孙旭东指出，当前萧山先进制造业产业梯队持续壮大，科创型、成长型制造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在半导体芯片、汽车传动配套、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坚持自主研发，勇于技术攻坚，产品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未来智能装备等多个优质场景，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发展韧性。各类重点企业立足萧山，深耕实业，既有对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突破，也有对产业赛道的前瞻布局，更有对接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清晰规划，是全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希望大家继续坚守创新内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扩大产能，优化产业布局，锚定行业前沿，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主动融入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调研中，孙旭东叮嘱相关平台和属地镇街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成长、项目推进、上市培育等重点领域，提供全周期精准化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要紧紧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深化产业协同，强化技术联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对接通道，放大产业集群聚合效应，不断筑牢全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3: 台风巴威过境后，我区多处早稻田曾出现大面积倒伏情况，为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开展。

0: 农户灾后复产筑牢坚实保障。
1: 这几天，位于戴村镇的杭州萧山舒红家庭农场早稻田里，农户正在紧锣密鼓抢收稻谷。受台风影响，连片早稻大面积倒伏，两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不停作业。农场负责人瞿云介绍，基地共种植320亩早稻，台风过后120亩稻田倒伏严重，部分地块滋生病虫害。所幸农场投保了农业保险，灾后相关对接高效及时。
2: 他们已经比较及时的，已经来了2次了啊。第一次台风之前，我说，找到看看有点倒伏啊。那么他们来看了一下，然后说我哥之前我有给他们通知了一下，他们就立马来看掉。
1: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农业保险应急处置预案。当前全区受灾早稻田间查勘工作已全面收官。工作人员严格参照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相关条款，结合稻田倒伏面积、作物受损程度，逐项核算理赔款项。
3: 台风受到了影响，农户向我们保险公司进行了报案，我们保险公司呢也在第一时间当天进行了一个查勘工作啊。那目前的话，等跟农户这个损失确定了以后，我们公司会完成这个赔付工作。
1: 区农业农村局粮油首席专家黄福旦介绍，我区今年早稻种植总面积超1.4万亩，本次台风致使3000余亩早稻倒伏，多数倒伏早稻距常规收割期尚有10余天。
4: 对于这批早稻呢，我们是建议可以收割的情况下吧，尽量的提早收割吧，因为这个水稻倒伏在那里，它非常容易穗上发芽，这样的话损失会更大啊。对于造成损失的这边呢，我们也是请保险公司及时的介入啊，该理赔的理赔，该定损的定损，尽量的减少农户的损失啊，不影响下一茬的那个农业生产。
1: 本台记者报道。
5: 2026传化合成绿色新材料技术峰会近日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中国橡胶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我区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会上表示，合成橡胶及绿色新材料是传化面向未来长期布局坚定投入的重要战略方向，呼吁全行业携手推动绿色发展，以差异化创新走出同质化竞争。作为国内首家生物基顺丁橡胶生产企业，传化成功打通从生物基丁二烯采购到生产的全链路，并通过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体系认证。2025年，其顺丁橡胶单位碳强度较2024年降低10%以上，产品碳足迹下降5%以上，积极应对国际绿色壁垒。会上，相关专家围绕国内外宏观环境与155合成橡胶行业发展趋势做了专业解读，为与会嘉宾勾勒出行业未来发展的政策脉络与增长逻辑。本台记者报道。
0: 入伏后，我区一直处于高温少雨天气之下，奔波在楼道街巷的快递员们在酷暑中也从不停歇，守好每一件期待。
1: 下午不到3点，顺丰速运春潮路店又迎来一车祸，快递员们有序地站在分拣传送带旁，找出自己负责片区的货物。郭春平和李建山夫妻俩认真寻找他们负责区域的货品，没多久两人分头出发，这会儿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他们要去进行今天的第4轮派送。
6: 很热的情况下，一般我们取件的话，到客户那里，客户开的有空调，到那里我们会到那里停留几分钟休息一下，然后下来的话，温差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开着车会坐车里面开着空调会凉快一会儿，然后缓解一下，再到客户下一个客户那里取件。
1: 在站内为数不多的女职工中，郭春平是唯一负责收派件业务的快递员，或是顶着似火骄阳穿行在街巷，或是在楼道间一次次弯腰重复拿取货物，郭春平步履不停，向每一个客户拨打电话确认情况，只有等电梯的空隙，他才能腾出双手抹掉脸上的汗水。
7: 像我们这种经常在外面跑的嘛，这个温度的话我们相对有一定那个耐温性了，像如果高温40度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公司会备我们清凉的那种藿香正气水，我们会提前做好防暑，然后喝一点藿香正气水。
1: 夫妻两人负责相邻的几片园区，经常会互相帮助，尤其是郭春平日常更多使用小三轮，遇到体积较大的货物就会请来开面包车的李建山帮忙接送。
7: 像我们第一班见比

0: 比较多，有很多大件可能我拉不下，有时候我就会让我老公帮我拉，有时候晚上收件高峰嘛，也可能拉不下，就我老公帮我拉下去，因为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嘛。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北干街道永高社区突发惊险一幕，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关键时刻，退伍老兵、热心居民、培训机构老师、过路市民等好心人挺身而出，分工协作，成功将女子救起。
1: 当天傍晚，家住北干街道永高社区雅乐府的退伍老兵潘兴祥正和妻子在山北河游步道散步，突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此时女子已经呛入多口河水，身体逐渐下沉，随时有溺水危险。险情不容迟疑，67岁的退伍老兵潘兴祥当即冲过去，翻过护栏，攀爬至河坎上，稳稳伸出双脚为其搭建支撑支点。有了支撑的女子瞬间稳住身形，得以正常呼吸。原本绝望的她当即抓住潘兴祥的脚，大声呼救，求生意愿愈发强烈。
3: 我就跳到下边那个坎上面，不能耽误，因为黄金时间是2到3分钟时间，像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行了，体力跟不上，心脏撞过那个做过那个血管狭窄嘛，那么没东西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我把他叫他把我抱着我这个腿。
1: 一人施救，众人驰援。就在潘兴祥全力稳住落水女子的同时，救援力量接连汇聚。正路过的白衣青年、附近培训机构老师姚全奇及时抵达现场。两人虽不会游泳，却毅然翻越护栏，死死稳住潘兴祥的上身，为整场救援筑牢岸上支撑。居住在永瑞轩西区的居民汪素江从河对岸快速奔袭而来，精准抛出随身携带的长绳水桶，搭建起水上救援通道。随后，熟悉水性的蓝衣青年刘乾坤纵身跃入河中，从水下全力托举落水女子。五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默契配合，最终成功将女子安全救上岸。
4: 不会游泳，我感觉本能反应就是下去把她拖上来，她已经没有力气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也救过一次，救过小孩。
5: 你如果是一两个人，你这个女的你拉不上来的。
6: 好在有大家合力啊，
5: 那肯定要大家合力才可以救得上来。
1: 女子获救上岸后情绪依旧低落，在众人的轮番劝慰下，落水女子逐渐平复情绪，打消了轻生念头。据了解，此次参与救人的五人彼此素不相识，
7: 碰到这种紧急情况，碰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情况，要去救，一定要去救啊，去构建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我们都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每一份子嘛。
1: 本台记者报道。
8: 近日，新街街道圣奥科创园全新开通两条免费地铁接驳巴士，直通地铁7号线新街站、19号线支行路站，高频定点发车，无缝衔接地铁与园区，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通勤最后一公里难题。
9: 随着圣奥科创园入驻企业办公人员持续增多，地铁站与园区之间的这段路程渐渐成为员工通勤的突出痛点。高温酷暑、阴雨天气下，长途步行十分不便。为此，园区运营方主动规划两条接驳专线，分别对接地铁19号线支行路站、7号线新街站，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行，全程免费，定点准时发车，真正实现地铁、巴士、园区无缝衔接。
10: 开了这个接驳车之后呢，就非常方便，给我们省下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呀。
9: 接驳巴士补齐了科创园的通勤配套短板，完善了园区第二家园服务体系。
11: 早晚高峰每天的话呢是开4个小时，按照我们统计，每天接驳人次大约在250到300人左右。
9: 本台记者报道。
8: 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将于7月23号至27号在临浦体育馆举行，从昨天起，参赛人员开始报到，积极备战。
9: 昨天在运动员下榻的酒店，记者看到参赛队伍已有序报到，安顿好住处后，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展适应性训练。我区有姚一楠、王玉新两名运动员参赛。姚一楠告诉记者，这次在家门口参加全国大赛机会难得，一定要努力取得好成绩。
12: 我参加的是负65公斤，平时就会进行一些大量的体能和技术训练。我就是很激动也很紧张，我也想拿到最好的成绩。
9: 作为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项目的重要赛事，本次赛事设置竞技项目和品试项目，其中包括

0: K44、KP60
1: 两个大项，22个小项。这个比赛主要是一个是亚运会的，也是一个选拔赛和一个世锦赛的选拔赛，对我们队伍支持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队员都全力备战，争取打出好的成绩。各方面设施条件非常好。
0: 本台记者报道。 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62组近日在瓜沥镇棒垒球场主赛场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6支队伍、600多名青少年棒球选手参赛。此次比赛分俱乐部组和学校组，比赛场地分别在瓜沥棒垒球场和仁博年小学。面对全天多轮次的高强度赛程，小队员们始终全力以赴，在赛场上完成精准打击、快速跑垒、团队攻防配合等一系列竞技动作。 充分展现了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三灯的夏天三人艺术联展在和尚镇尚美术馆正式启幕，油画、雕塑、实验装置等百余件新作集中亮相。 本次联展汇聚多种艺术创作形式，范增明、郭伟璇、苏云中三位艺术家创作视角各不相同，别具特色。抽象画作打破传统绘画边界，以灵动色块诠释独特美学态度。创意装置艺术结合特殊工艺与废旧素材，赋予作品深刻的现实思考。
2: 这三个人的年纪偏大，于是呢，就是从年轻的称呼来讲，就是三位可爱的老灯。于是呢，我们就策划了一场叫做“三灯的夏天”。我想要让他们更加接地气，让艺术也让更多的人去很轻易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
0: 三灯中的热情老灯范增明是尚美术馆馆长，本次他带来的参展油画作品色彩轻盈鲜亮，旨在追求现实物象与虚幻梦境间的情感表达。其中大量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和尚镇厦门村的乡土风光。
2: 另外，很多都是工作室也在这里，然后生活也在美术馆，所以说周围的比如说和尚镇的这个本地风光，其实跟艺术家都是息息相关的。和尚镇的政府还有我们厦门村的对我们美术馆，它是很给力的一些支持啊，给我们美术馆的建设，还有美术馆的一些推广，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实事。
0: 据了解，本次三灯的夏天三人联展将持续对外开放至9月15号。本台记者报道。 文燕街道香树社区小马达跑团近日迎来2.0版本的全新升级，一场集趣味科技、急救科普、志愿服务于一体的夏日活力跑，给孩子们一个不一样的暑假。早上7点半，东方海岸小区中心广场已经热闹得像一场小型科技展，春晚同款机器狗登台表演，智能机器人带领孩子们热身领操，湘湖救援队现场开设急救课堂。 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运动伤口包扎，70多组家庭亲子互动轮流操作。活动现场，暖心小树苗青少年志愿队正式成立，首批队员获颁聘书。
3: 这次活动呢，将科技与我们的现实结合起来，让我们这些江边的青少年们，跑进一片奔放、自由、舒适的天地。
4: 此次活动让一场普通的社区跑步变成了集健身、学习、公益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
3: 我们把这个科技的元素也融入进来了，希望就是这个辖区里的儿童可以尽早的感受到这个科技的魅力，那么能够为他们种下一个小小梦想的种子。志愿服务队其实我们是今年在做的一个重点项目，那我们也是希望把家门口的服务做得更升级一点，然后让邻里更加感受到温暖。
0: 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武清文化茶叶负责人、戴村云隐山方主理人陈巧红给出了属于新农人的答案。
1: 三清茶呢，我们的那个传统工艺的那个是生产出来的呢，是那个三清茶的老味道，然后也是结合了戴村山水的特色，然后出品了一个特殊风味的一个我们戴村农业甚至于萧山农业的一个金名片。我们做那个传承也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在迎合现在年轻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新的那个品饮习惯，

0: 然后也是带动了一些年轻顾客，就是从一款新的茶饮，然后追溯到我们三清茶的那个传统工艺，然后让他们在爱上一口茶的基础上，也是了解了我们非遗，然后了解我们三清茶的那个传承的精神啊，带了我们一份匠心。去不管是做好我们的那个传承工作也好，然后做好那个新的那个茶人赋予的三清茶的那个特色，然后让年轻人爱上我们三清茶，然后也是作为我土生土长的代村人，也是作为三清茶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向大家推荐我们三清茶。推荐我们新的品饮方式，让更多人接受或者是爱上我们这口茶。
1: 深耕云石三清茶产业多年，陈巧红深谙本土好茶的核心优势。云石三清绿茶鲜爽通透，清甜回甘；三清红茶温润醇厚，蜜香绵长。两款茶品特质鲜明，各有韵味。立足茶叶本身的风味底色，它摒弃同质化创新，坚持以茶为本，风味原生，开启了传统茶品的年轻化、场景化创新之路。
0: 这款呢是我们新推出的一款茶品，这个呢也是用我们三清茶的那个绿茶茶底做的那个作为茶底，然后腌制了那个栀子花啊，然后会有很馥郁的栀子花香。然后这款呢又形式又不一样，我们没有把它做成原液的，然后把它那个磨成了茶粉，然后加上栀子花。这样的话呢，一个呢你看不到茶，但是你能喝到茶味啊，然后加上那个有很馥郁的栀子花香，这个呢是也是让顾客有一个参与感，然后我们会有不同的那个容量的那个瓶子，也是顾客点了现做的，抹茶粉加一定比例的水，然后如果是加糖就按一定比例的糖，然后现打的。就建置于电动工具，然后这样打出来之后呢，你看就是泡沫感，就是绵密程度也会比较好，然后你能喝到一定的那个层次感，就比如说下面呢是茶汤汤感，然后上面的呢它是有很丰富的那个茶沫啊，那个然后颜色呢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1: 花样繁多的新式茶饮背后，根基始终是代村本土的三清茶。手工制茶是老祖宗留下的手艺，陈巧红在创新产品的同时，始终守住非遗工艺的底色，以新品为媒介，向年轻人传递三清茶匠心。同时，云饮山方不只做纯茶饮，还推出谐音创意冷泡茶，丰富门店产品线，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饮用喜好。
0: 我们这款冷泡茶的，比如说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不可替代"，虽然说玩了个谐音梗，替是茶，代是我们代村，然后让这一款茶，也是让年轻消费者记住我们代村，记住代村的味啊，是更容易让年轻人接受绿茶的一个新的那个品饮方式和品饮习惯，然后让这款。不可替代，让年轻人，就是接触茶，或者说爱上我们三清茶。我们为什么放了咖啡机呢？一个呢，就是顾客有这个需求啊，然后因为近年来呢，那个春咖也比较火的，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尊重不同人的那个对于那个品饮的选择吧，就更丰富一点。就我们不光有茶。也有咖啡啊，然后但是顾客在消费了之后呢，更多的可能会选择我们的茶。
1: 气温升高，清爽冷泡茶成为夏季爆款。陈巧红参考众多先进制茶思路，定下精准茶水配比，兼顾老人、女生、小朋友饮用口感，同时规划长期发展路线，延伸茶产业，融合农文旅发展。
0: 甚至于我们也有想法。就是做我们的一些茶点。

0: 虽然说我们代春的三清茶体量不大，但是也是想着做到小而美小而精，然后让大家在代春来代春游玩的同时，也能带点代春的特产，或者呢是带走代春的三清茶的那个品饮方式，然后丰富大家在日常就是对于饮料啊或者说是喝茶的一些需求的一些改变，让年轻人也能那个喜欢上我们三清茶，更多的人爱上三清茶，然后也平时会跟另外的朋友推荐我们三清茶。
1: 从单一干茶售卖到多元茶衍生产品，从传统饮茶习俗到新式休闲茶生活，陈巧红的创新让茶香依旧，玩法常新。如果大家想体验特色三清新式茶饮，不妨来到代村云饮山房，感受传统与新潮碰撞的茶香。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

应面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同胞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结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

0: 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的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0: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0: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福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之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咱们提前去找各单位一个。
5: 更认识彭锦熙。彭锦熙。
6: 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3个字来的。
5: 妹妹，你别误会啊，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6: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5: 他来点仇。
6: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5: 对。
6: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5: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6: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
5: 啊！来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7: 不，你在台前张罗就行了。带着星城、做泳装这帮大家伙，咱把星城的泳装做强做大。但是，咱就不带彭锦熙玩。
6: 啊哈。啊。具体的这个怎么实施呢？
7: 是这样，我们把布料给你，你再把布料低价的卖给大家伙。彭锦熙成本下不来，他自然也就被市场淘汰了。
6: 晚了，晚了，晚了，晚了！
7: 咋的呢？
6: 那这彭锦熙下午开会说要带一帮星城泳装人去医护去进布料去了。
7: 他道义。

0: 哭了。
1: 那没有，现在这点也就到火车站嘛。那可是还有40分钟就开车了，那，哎呀，
0: 没事，我开车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行行行，长得也没用了，出去干事儿、哎。你们，
1: 哎呀，贾维敏，你
2: 在咱行程还得混呢。
3: 这个他也理解我，在外面奔波，搞事业是吧？在家吧。
1: 请
4: 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石婆也吸出的钱，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我支持你，死磕到底，绝对！
1: 再降5毛，不能再降了，都已经是半价了。锦溪啊。你看，我们想多赚点，那肯定是有便宜的进便宜的呀。
0: 是，这个实在不行，咱们就下回再合作。
1: 这么些年了，说实在的，吴老七愿意跟你做买卖，但是人家南方人这次降价力度真的太大了。
0: 能理解，能理解，这做买卖嘛，是不是？
1: 其实我这回来也是想提醒你，我感觉这来搅市场的人好像就是盯着你。
2: 那不应该呀、哎，彭锦熙那边的人我一件都没给啊。你那天不在旁边看着呢吗？
3: 那他咋敢把泳装卖那么便宜？
2: 他卖出去多少货了？
3: 一件卖不出去，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谁需要老彭家货，这边就派人过去压价。
2: 那挺好。
3: 好啥呀？
4: 这次这个布料
3: 赔钱卖大伙的，为啥呀？那不为支持你吗？那不为卡彭锦熙吗？现在彭锦熙没卡住，还让他占便宜了？还好呢，
2: 不好。哎呀，我现在整不明白。方哥，你给我指条道吧。
5: 哎，秦总。
6: 啊，是，是是。他在身边呢。啊，行。
7: 秦老板，
8: 哎，为民吗？
7: 哎，
8: 你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但是看你怎么能让这个彭锦熙在你眼皮底下把我的布料拿走了呢？这就不好了。
2: 不是我没看住，是不是他拿的呀？是别人帮他拿的。
8: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锦熙。

0: 就是分分钟钟。那这次确实不好。秦老板，你这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看我干不干呢？
1: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0: 那谢谢秦老板。
1: 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我脑子不好使，我跟你承认吧。秦老板，你给支个招呗。
2: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收泳装。
0: 你要收购泳装啊？啊，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是不是、啊？就是你把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做泳装，哎，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哎呀，这招太厉害了！哎呦，那到时候大家伙就对你更加崇拜了，没人帮彭锦熙了，废了他。
2: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为民，你自己得加油。
0: 那好嘞，为了你加油，这都加油啊！好嘞，交给我。好嘞，哎，秦老板再见。哎哎，
3: 你说这咋整啊？咱们这成本也降下来了，那降下来了他还是卖不出去。
4: 现在吧，就是咱明明知道有人针对咱们，闹心的就是不知道是谁。
5: 再说了，哪那么好参呀？自从上次我和罗先把贾跃民耍了以后，他现在查得更严了。他也不是不知道每家能产多少量，多一点他都不收。现在跟他玩浑水摸鱼还挺难。
6: 那现在咋整？那布料进不来，成品出不了。你说你和罗先也是的，你说你整他干啥呀？这现在嫂子都跟你们吃瓜唠。
5: 咋的？心疼你表弟了，咱家之所以能这样，不都是因为你表弟吗？
6: 干啥就我表弟了？他是他表弟有什么关系啊？
5: 再养活，再养活。
3: 行，你俩别吵吵了，这一天天干啥呢？这
5: 本来就是你，
6: 你来灭我九族，来灭我九族吧。
5: 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去吧，自己动手。
6: 我去啥去啊？
3: 行了，大嫂，那锦溪不是找秦升谈判去了吗？干啥呢？你等锦溪回来，咱们再看看怎么着呗。
5: 他先起的头。
7: 生儿，我今天特意找你来了，是想跟你解释解释秦叔叔的事儿。听说的天真是怪呀，说下雨就下雨。最近闹天儿，成。
8: 这想当年秦叔叔心脏病说没就没了，
7: 这都是原来的事了，你不用总放在心上。阿刘，秦成，这兴城的泳装市场吧，最近有点乱套，你也知道，这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是吧？你看这个事儿，咱能不能商量商量，找一个解决方法？是啊，姐姐。关于泳装价格，我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我完全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去做的。而且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你也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啊，是不是？
8: 我这。
7: 既然你特意过来找我，我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但得容我几天时间。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爷子走了这么多年，一直也没办过像样的仪式。我打算这周五在海边给他办个追悼会，我把京城做泳装的人全都请了。

0: 谁呀你？
1: 讨厌。
2: 媳妇儿，
3: 怎么现在学这么暴力呢？
1: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秦人咋了？没弄死你啊？
3: 他弄死我，你信不信我给他算孩子去？你信吗？啊，还弄死我？
1: 比你厉害。那秦生，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出，又阴险又狡诈。
3: 罗红同学，我得批评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毕竟没少吃人糖。
1: 哎，彭锦熙，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那小时候秦生那一大盒一大盒大白兔送我，一颗都没要。我跟他说我不爱吃糖，就天天手上捏着你那几颗破糖，捏的都化了，都舍不得吃。你还好意思提？
3: 那干豆我也没少给你拿呀，那是啥？纯天然，纯蛋白，要不然能给你吃这么白吗？是不是？
1: 切，讨厌！哎，咋样？这事儿解决了吗？你给我说重点呢。
4: 说解决也算解决了，但是好像又没解决。他现在整那玩意儿整的，嗯。
1: 不是，你是说啥意思？我都没听懂，你给我这是绕口令呢。
3: 秦生跟我说，他礼拜五要给他爸在海边补办一个葬礼，到时候呢让全兴城坐泳装的这些人呢全去，让我也去，说那天跟我说泳衣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那能去吗？那不能去。你想啊，这秦生他能赔钱卖布料卖给这全息星城的人，那这安好心了吗？再说了，他为啥回来呀？那肯定是小时候那事儿他心里没过去。
3: 我呀心里明镜似的，他呢到时候肯定得给我整事儿，知道吗？但是我也得去呀，这个事儿怎么也得画个句号啊，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做买卖呀？
1: 不行，我不同意。
3: 没事，他能怎么着我，是不是？我不在乎，别用过。

0: 是学校。
1: 是，但是你们现在这种恶意竞争对大家都不好，最后的结果不也是两败俱伤吗？秦生，
0: 关系没有别的。
1: 那你那周五那葬礼
0: 啊
1: 是啥意思？
0: 这你就误会了，周五我只是为了悼念一下我的父亲，没有别的。
1: 为啥非得让锦溪去呢？
0: 因为星城宗永庄的人都去了，锦溪呢是星城永庄的领头人，他如果不去我觉得差了点意思。
1: 秦生，
0: 陆红，既然你今天能叫我来见你，我就很高兴，我不会为难锦溪的。

魏明，差不多了，休息吧。啊。

0: 朋友们，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秦升今天回到兴城，带领大家做泳装生意，一起致富。其实这都是继承了我父亲的遗志。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那么我秦升今后依然会为大家服务。
1: 人才之叔叔，秦叔，秦叔你就走了，你看不见了，这看不见了。兴城啊，现在发展可好了，你儿子带领我们发展更好。
0: 魏明。

老爷子上个香吧。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你放心，以后兴城泳装有我秦生的，就有你的。布料再也不是问题，你和所有的泳装人都一样，都会有布料。而且罗红也来找过我，你们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1: 各位啊，我说两句啊，咱们大家呀，得感谢秦总，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是不是？嗯。

0: 你说这咋整？你咋说出口啊？我就不好意思。真说，没法说。啊，你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你说呀，锦西，
1: 锦西来了啊！
0: 怎么的了？这是？
1: 哎呀，锦西呀，不好意思说呀。
0: 他们都说干了呀。走了。
1: 锦西呀，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你说。
1: 我们想吃公。
2: 你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0: 咋的？你没事？
1: 哎，因为吧，这么久了，你说一件衣也送不出去。你说这车间的和库房都堆满了，你看看，咱们这布料都没有了。嗯。亲生啊，现在公开这现在就收获了，唯独就不说这老彭家的，你说以后咱们这就出货就更困难了。
0: 就是。
3: 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
1: 那啥，那个借这个机会，你们也好好休息休息。嗯，
3: 完了我给你们开个。
1: 哎呀，那不好意思，那个锦西，干活用不用？我们呢，不能干坐着，白天。
3: 对呀，
1: 那能拿钱呀。嗯，
3: 那你们有啥打算没？
1: 那个这领那不是开了一个厂子吗？他俩还招人呢，我们呢准备上那儿去干几天。你这好了，我们再回来。
3: 对对对对，
1: 那不你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3: 你们也是亲属，嗯，
1: 也不算不好吧。
3: 你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行。
1: 没事儿，这人都自己家人。
3: 那你这么的吧，爷婶儿，你们去干干干你们的，搁这两那儿哈。然后我这边呢，随时有啥好转呢，有什么情况，我就随时联系你。
1: 行行行行，哎呀，谢谢了谢谢。
3: 那谢啥呀？哎呀，我得谢谢你们呢。
1: 谢谢啊。嗯，
0: 那我们就走了。
3: 行，
0: 这边有事儿吱声啊。
3: 好，
0: 哎，
3: 通知我们啊。
0: 好，
3: 婶儿，你们那边有啥困难，完了就跟我说。
1: 行行行行，不好意思，
3: 没事儿没事儿，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4: 家里的谢谢你们呢，阿姨，你这边好了，我马上就回了。
3: 好，好，阿姨，
4: 那我们走了。
3: 哎，好，慢点，阿姨啊。媳妇儿，今天人啊都走光了。你说这人挺有意思啊，你好的时候吧，拿棒子打他都打不走，你一不行了吧，哎。
4: 人家一扭脸啊就走了，而且你还不能留人家，留人家还是你有毛病。那有啥办法呀？你想呀，那谁不是拖家带口的，那都给吃饭呢。是，我都理解。
0: 咱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4: 嗯。你说啊，那小志玲都开厂了，那咱现在在性能的竞争对手得多上啊？
3: 是啊，想想从你那会儿第一个做泳装开始，到现在，这才几年时间啊？你说这新城大大小小的泳装店开多少了？那可说了，现在有几台缝纫机啊，就是小作坊，有两台切布机，就是小厂子。媳妇儿，我不能再跟他们抢食吃了，我要买更好的设备。
0: 做更好的泳装。啥意思？
3: 我开大厂。大厂子？对，就像足球场那么大。
0: 疯了吧你！没疯，疯啥呀？因为只有走这种差异化的道路，我才能迈过这个坎儿，
3: 我才能避免我跟秦生这样的恶性竞争。那开那么大厂子，
0: 咱没那么多钱呢。
3: 那你不得租个大厂房，完了你还要买最先进的设备，这钱不够啊！媳妇儿，我想好了，这一次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因为我相信这个趋势是会好的。
0: 那要是咱把所有挣的钱全都投进去，还是不够呢？
3: 那我就去借。

0: 薇薇娜，
1: 嗯，
0: 货他们收到了，非常好。
1: 哎，
0: 今天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继续收货。
1: 行，
0: 我给你是现金结账。哎，薇薇啊，
1: 哎。彭锦熙，明白，他家货我一件都不收。
0: 去吧。
1: 哎，叫人来啥事啊？跟你说没有？
2: 没说。
3: 说出去就完。
2: 是不是还是不想让咱们说代工的事儿？
4: 不能，锦熙不是那种不讲情理的人。
3: 留着来看吧，只要不让我跟亲生跟南方厂子都代工，我肯定不能答应。
5: 你想多了，二哥这人多讲究啊，绝对不会回身买卖的。
2: 嗯，对的，是，
3: 说的也是。
4: 都来了。
3: 哎呀。
6: 说一下，
4: 哎，
6: 来，
4: 谢谢锦熙，
6: 来，
4: 扑克，谢谢啊，热哈，哎，屋里，啊，哎呀，大家伙都来了哈，
2: 嗯，
4: 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2: 嗯，
4: 是吧？
2: 哎，有事儿说，
4: 这玩意儿你还不太好说，你
3: 说吧，说吧，
7: 那就说。
4: 行，那我就说，是这么的，我吧想管大家伙借点钱。没事儿啊，没事儿，这个大家也别有压力哈，那借我呢是情义，不借呢也是本分，是吧？
5: 没事，二哥，还好当多大事呢，不就借点钱吗？咱那么多人呢，没问题。是不是？
2: 对
3: 对
2: 对，
3: 就是
7: 你，
4: 没问题。哎呀，我现在吧，差个七八万块钱儿。
5: 行，二哥，我借你2万。
4: 行，
6: 锦熙，我也借你。
7: 我也打点。
2: 那我也不能拉空啊。
7: 我也借你。
3: 大家凑一凑呗。
4: 那
3: 我也来。
4: 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感谢。
5: 没事。
8: 从你这边钱都凑够了，你说这帮人，咱们都不知道赔钱来，这么办事儿，赔点什么？反正你说黄锦熙非常成为咱们对手，因为也是的，还有吗？有彭锦熙在，兴城这帮人就走你了。有一炮，兴城就成为不了咱代工厂，咱俩就挣不着钱。这公司

0: 在30多期大小围土工程中，共围得土地50多万亩，创造了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
1: 8月18号，萧山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成立，萧山正式拉开了保护开发湘湖的大幕。

0: 平一天要按快门60次，一年能拍20000张。按住快门，就像把所有美好定格在了此刻。
1: 以笔为荣，以梦为马。
2: 镇江亚运之城萧山，请做好准备。
3: 记录好时代的每个瞬间，
4: 才能传递出萧山的不同声音。

0: 油墨芳香飘入街巷，
1: 从容出发，向心而行。
2: 让我们一起记录时代，传播萧山，从容跑进新征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
3: 热爱系列报道，快递夫妻热到耐温，相互扶持，守好每一件期待。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

0: 调研区内重点企业。他强调，要立足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布局，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坚持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紧盯企业发展需求，精准做好企业服务，强化产业协同赋能，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为全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许昌、朱国军参加调研。孙旭东一行先后走访了杭州浦西光晶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腾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参观产品展厅，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市场拓展及未来规划等核心情况。孙旭东指出，当前萧山先进制造业产业梯队持续壮大，科创型、成长型制造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在半导体芯片、汽车传动配套、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坚持自主研发，勇于技术攻坚，产品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未来智能装备等多个优质场景，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发展韧性。各类重点企业立足萧山深耕实业，既有对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突破，也有对产业赛道的前瞻布局，更有对接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清晰规划，是全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希望大家继续坚守创新内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扩大产能，优化产业布局，锚定行业前沿，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主动融入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调研中，孙旭东叮嘱相关平台和属地镇街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成长、项目推进、上市培育等重点领域，提供全周期精准化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要紧紧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深化产业协同，强化技术联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对接通道，放大产业集群聚合效应，不断筑牢全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1: 台风巴威过境后，我区多处早稻田曾出现大面积倒伏情况，为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开展灾情查勘，精准指导灾后复产，同步开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以农技帮扶加急速赔付联动举措，为农户灾后复产筑牢坚实保障。
0: 这几天，位于戴村镇的杭州萧山舒红家庭农场早稻田里，农户正在紧锣密鼓抢收稻谷。受台风影响，连片早稻大面积倒伏，两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不停作业。农场负责人徐云介绍，基地共种植320亩早稻，台风过后120亩稻田倒伏严重，部分地块滋生病虫害，所幸农场投保了农业保险，灾后相关对接高效及时。
2: 他们已经比较及时的，已经来了两次了啊。第一次台风之前，我说，找到看看有点倒伏啊。那么他们来看了一下，然后之后我哥之间我又给他们通知了一下，他们就立马来看掉。
0: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农业保险应急处置预案。当前全区受灾早稻田间查勘工作已全面收官。工作人员严格参照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相关条款，结合稻田倒伏面积、作物受损程度，逐项核算理赔款项。
3: 台风受到了影响，农户向我们保险公司进行了报案，我们保险公司呢也在第一时间当天进行了一个查勘工作啊。那目前的话，等跟农户这个损失确定了以后，我们公司会完成这个赔付工作。
0: 区农业农村局粮油首席专家黄福旦介绍，我区今年早稻种植总面积超1.4万亩，本次台风致使3000余亩早稻倒伏，多数倒伏早稻距常规收割期尚有10余天。
4: 对于这批早稻呢，我们是建议可以收割的情况下吧，尽量的提早收割吧，因为这个水稻倒伏在那里，它非常容易穗上发芽，这样的话损失会更大啊。对于造成损失的这边呢，我们也是请保险公司及时的介入啊，该理赔的理赔，该定损的定损，尽量的减少农户的损失啊，不影响下一茬的那个农业生产。
0: 本台记者报道。
5: 2026传化合成绿色新材料技术峰会近日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中国橡胶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我区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会上表示，合成橡胶及绿色新材料是传化面向未来长期布局坚定投入的重要战略方向，呼吁全行业携手推动绿色发展，以差异化创新走出同质化竞争。作为国内首家生物基顺丁橡胶生产企业，传化成功打通从生物基丁二烯采购到生产的全链路，并通过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体系认证。2025年，其顺丁橡胶单位碳强度较2024年降低10%以上，产品碳足迹下降5%以上，积极应对国际绿色壁垒。会上，相关专家围绕国内外宏观环境与“155”合成橡胶行业发展趋势做了专业解读，为与会嘉宾勾勒出行业未来发展的政策脉络与增长逻辑。本台记者报道。
1: 入伏后，我区一直处于高温少雨天气之下，奔波在楼道街巷的快递员们在酷暑中也从不停歇，守好每一件期待。
0: 下午不到3点，顺丰速运春潮路店又迎来一车祸，快递员们有序地站在分拣传送带旁，找出自己负责片区的货物。郭春平和李进山夫妻俩认真寻找他们负责区域的货品，没多久两人分头出发，这会儿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他们要去进行今天的第四轮派送。
6: 很热的情况下，一般我们取件的话，到客户那里，客户开的有空调，到那里我们会到那里停留几分钟休息一下，然后下来的话，温差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开着车会坐车里面开着空调会凉快一会儿，然后缓解一下，再到客户下一个客户那里取件。
0: 在站内为数不多的女职工中，郭春平是唯一负责收派件业务的快递员，或是顶着似火骄阳穿行在街巷，或是在楼道间一次次弯腰重复拿取货物，郭春平步履不停向每一个客户拨打电话确认情况，只有等电梯的空隙，他才能腾出双手抹掉脸上的汗水。
7: 像我们这种经常在外面跑的嘛，这个温度的话我们相对有一定那个耐温性了，像如果高温40度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公司会备我们清凉的那种藿香正气水，我们会提前做好防暑，然后喝一点藿香正气水。
0: 夫妻两人负责相邻的几片园区，经常会互相帮助，尤其是郭春平日常更多使用小三轮，遇到体积较大的货物就会请来开面包车的李建山帮忙接送。
7: 像我们第一班件比较多，有很多大件可能我拉不下，有时候我就会让我老公帮我拉，有时候晚上收件高峰嘛，也可能拉不下，就我老公帮我拉下去，因为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嘛。
0: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北干街道永高社区突发惊险一幕，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关键时刻，退伍老兵、热心居民、培训机构老师、过路市民等好心人挺身而出，分工协作，成功将女子救起。
0: 当天傍晚，家住北干街道永高社区雅乐府的退伍老兵潘兴祥正和妻子在山北河游步道散步，突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此时女子已经呛入多口河水，身体逐渐下沉，随时有溺水危险。险情不容迟疑，67岁的退伍老兵潘兴祥当即冲过去，翻过护栏攀爬至河坎上，稳稳伸出双脚为其搭建支撑支点，有了支撑的女子瞬间稳住身形，得以正常呼吸，原本绝望的她当即抓住潘兴祥的脚大声呼救，求生意愿愈发强烈。
8: 我就跳到下边那个坎上面，不能耽误，因为黄金时间是2到3分钟时间，像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行了，体力跟不上，心脏撞过那个做过那个血管狭窄嘛，那么没东西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我把他叫他把我抱着我这个腿。
0: 一人施救，众人驰援。就在潘兴祥全力稳住落水女子的同时，救援力量接连汇聚。正路过的白衣青年、附近培训机构老师姚全奇及时抵达现场。两人虽不会游泳，却毅然翻越护栏，死死稳住潘兴祥的上身，为整场救援筑牢岸上支撑。居住在永瑞轩西区的居民汪素江从河对岸快速奔袭而来，精准抛出随身携带的长绳水桶，搭建起水上救援通道。随后 后，熟悉水性的蓝衣青年刘乾坤纵身跃入河中，从水下全力托举落水女子。五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默契配合，最终成功将女子安全救上岸。
9: 我会游泳，我感觉本能反应就是下去把她拖上来，她已经没有力气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也救过一次，救过小孩。
10: 你如果是一两个人，你这个女的你拉不上来的。
11: 好在有大家合力啊。
10: 那肯定要大家合力才可以救得上来。
0: 女子获救上岸后情绪依旧低落，在众人的轮番劝慰下，落水女子逐渐平复情绪，打消了轻生念头。据了解，此次参与救人的五人彼此素不相识，
12: 碰到这种紧急情况，碰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情况，要去救，一定要去救啊，去构建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我们都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每一份子嘛。
0: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新街街道圣奥科创园全新开通两条免费地铁接驳巴士，直通地铁七号线新街站、19号线知行路站，高频定点发车，无缝衔接地铁与园区，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通勤最后一公里难题。随着圣奥科创园入驻企业办公人员持续增多，地铁站与园区之间的这段路程渐渐成为员工通勤的突出痛点。高温酷暑阴雨天气下，长途步行十分不便。为此，园区运营方主动规划两条接驳专线，分别对接地铁19号线知行路站、7号线新街站，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行，全程免费，定点准时发车，真正实现地铁、巴士、园区无缝衔接。
13: 开了这个接驳车之后呢，就非常方便，给我们省下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呀。
5: 接驳巴士补齐了科创园的通勤配套短板，完善了园区第二家园服务体系。
14: 早晚高峰每天的话呢是开4个小时，按照我们统计，每天接驳人次大约在250到300人左右。
5: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将于7月23号至27号在临浦体育馆举行，从昨天起参赛人员开始报到，积极备战。昨天在运动员下榻的酒店，记者看到参赛队伍已有序报到，安顿好住处后，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展适应性训练。我区有姚一楠、王玉欣两名运动员参赛。
15: 平时就会进行一些大量的体能和技术训练，我就是很激动也很紧张，我也想拿到最好的成绩。
5: 作为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项目的重要赛事，本次赛事设置竞技项目和品试项目，其中包括 K44、KP60 两个大项、22个小项。
16: 这个比赛主要是一个是亚运会的，也是一个选拔赛和一个世锦赛的选拔赛，对我们队伍支持也非常重要啊。然后我们队员都全力备战啊，争取打出好的成绩，各方面设施条件非常好。
5: 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U12组近日在瓜沥镇棒垒球场主赛场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6支队伍、600多名青少年棒球选手参赛。此次比赛分俱乐部组和学校组，比赛场地分别在瓜沥棒垒球场和任伯年小学。面对全天多轮次的高强度赛程，小队员们始终全力以赴，在赛场上完成精准打击、快速跑垒、团队攻防配合等一系列竞技动作，充分展现了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三灯的夏天三人艺术联展在和尚镇上美术馆正式启幕，油画、雕塑、实验装置等100余件新作集中亮相。
0: 本次联展汇聚多种艺术创作形式，范增明、郭伟璇、苏云中三位艺术家创作视角各不相同，别具特色。抽象画作打破传统绘画边界，以灵动色块诠释独特美学态度。创意装置艺术结合特殊工艺与废旧素材，赋予作品深刻的现实思考。
17: 这三个人呢，年纪偏大，于是呢，就是从年轻的称呼来讲，就是三位可爱的老灯。于是呢，我们就策划了一场叫做三灯的夏天。我想要让他们更加接地气，让艺术也让更多的人去很轻易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
0: 三灯中的热情老灯范增明是上美术馆馆长，本次他带来的参展油画作品色彩轻盈鲜亮，旨在追求现实物象与虚幻梦境间的情感表达，其中大量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和尚镇厦门村的乡土风。

0: 光。
1: 因为很多都是工作室也在这里，然后生活也在美术馆，所以说周围的比如说何绍镇的这个本地风光其实跟艺术家都是息息相关的。何绍镇的政府还有我们厦门村的对我们美术馆它是很给力的一些支持啊，给我们美术馆的建设还有美术馆的一些推广，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实事。
0: 据了解，本次三灯的夏天三人联展将持续对外开放至9月15号。本台记者报道。
2: 文彦街道橡树社区小马达跑团近日迎来2.0版本的全新升级，一场集趣味科技、急救科普、志愿服务于一体的夏日活力跑，给孩子们一个不一样的暑假。早上7:30，东方海岸小区中心广场已经热闹得像一场小型科技展，春晚同款机器狗登台表演，智能机器人带领孩子们热身领操，湘湖救援队现场开设急救课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运动伤口包扎，70多组家庭亲子互动轮流操作。活动现场，暖心小树苗青少年志愿队正式成立，首批队员获颁聘书。
3: 这次活动呢，将科技与我们的现实结合起来，让我们这些江边的青少年们那个跑进一片奔放、自由、那个舒适的天地。
2: 此次活动让一场普通的社区跑步变成了集健身、学习、公益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
4: 我们把这个科技的元素也融入进来了，希望就是这个辖区里的儿童可以尽早地感受到这个科技的魅力，那么能够为他们种下一个小小梦想的种子。志愿服务队其实我们是今年在做的一个重点项目，那我们也是希望把家门口的服务做得更升级一点，然后让邻里更加感受到温暖。
2: 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
1: 报价组，报价组，消防消降是否已经完毕？消降是否已经完毕？
2: 89度，消降完毕。
1: 支撑组，支撑组，支撑组，消降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3: 支撑组所有消降完毕。
1: 好，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废片完毕？
2: 一体化组消降完毕，塔基一体化组消降完毕。
1: 收到，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撑。
4: 因为咱们顶撑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撑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军顶撑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3: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1: 收到，收到。
4: 因为我从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撑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带村云隐山访，依托本土三秋绿茶、三秋红茶，研发新式茶饮冷泡茶。茶咖用年轻化产品，让传统老茶新潮出圈。烟火家常盛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带您一同探寻萧山人餐桌上的消暑家常菜。
0: 长久以来，云石三清茶以传统绿茶形态扎根市场，品质上乘，底蕴深厚，但消费场景单一，年轻受众断层，成为老牌乡土名茶传承发展的瓶颈。如何让老非遗走出茶桌，走进生活，让山野好茶适配新时代消费需求？九卿文化茶叶负责人、带村云隐山方主理人陈巧红给出了属于新农人的答案。
2: 三清茶呢，我们的那个传统工艺的那个是生产出来的呢，是那个三清茶的老味道，然后也是结合了带春山水的特色，然后出品了一个特殊风味的一个我们也在迎合现在年轻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新的那个品饮习惯，然后也是带动了一些年轻顾客，就是从一款新的茶饮，然后追溯到我们三清茶的那个传统工艺，然后让他们在爱上一口茶的基础上，也是了解了我们非遗，然后了解我们三清茶的那个传承的精神啊，带了我们一份匠心，不管是做好我们的那个传承工作也好，然后做好那个新的那个茶人赋予的三清茶的那个特色，然后让年轻人爱上我们三清茶，然后也是作为我土生土长的带春人，也是作为三清茶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向大家推荐我们三清茶，推荐我们新的品饮方式，让更多人接受或者是爱上我们这口茶。
0: 深耕云石三清茶产业多年，陈巧红深谙本土好茶的核心优势。云石三清绿茶鲜爽通透，清甜回甘，三清红茶温润醇厚，蜜香绵长，两款茶品特质鲜明，各有韵味。立足茶叶本身的风味底色，它摒弃同质化创新，坚持以茶为本，风味原生，开启了传统茶品的年轻化、场景化创新之路。
2: 这款呢是我们新推出的一款茶品，这个呢也是用我们三清茶的那个绿茶茶底做的那个作为茶底，然后腌制了那个栀子花啊，然后会有很馥郁的栀子花香。然后这款呢又形式又不一样，我们没有把它做成原液的，然后把它那个磨成了茶粉，然后加上栀子花。这样的话呢，一个呢你看不到茶，但是你能喝到茶味啊，然后加上那个有很馥郁的栀子花香，这个呢是也是让顾客有一个参与感，然后我们会有不同的那个容量的那个瓶子，也是顾客点了现做的，抹茶粉加一定比例的水，然后如果是加糖就按一定比例的糖，然后现打的。只能借助于电动工具，然后这样打出来之后呢，你看就是泡沫感，就是绵密程度也会比较好，然后你能喝到一定的那个层次感，就比如说下面呢是茶汤汤感，然后上面的呢它是有很丰富的那个茶沫啊，那个然后颜色呢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0: 花样繁多的新式茶饮背后，根基始终是带村本土的三清茶。手工制茶是老祖宗留下的手艺，陈巧红在创新产品的同时，始终守住

0: 非遗工艺的底色，以新品为媒介向年轻人传递三清茶匠心。同时云饮山方不只做纯茶饮，还推出谐音创意冷泡茶，丰富门店产品线，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饮用喜好。
1: 我们这款冷泡茶的，比如说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不可替代，虽然说玩了个谐音梗，替是茶，代是我们代村，然后让这一款茶也是让年轻消费者记住我们代村，记住代村的味道特别是这款呢，还是我们三清绿茶的基础上腌制了横线的茉莉花是更容易让年轻人接受绿茶的一个新的那个品饮方式和品饮习惯，然后让这款不可替代，让年轻人就是接触茶，或者说爱上我们三清茶。我们为什么放了咖啡机呢？一个呢就是顾客有这个需求然后因为近年来呢那个春咖也比较火的，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尊重不同人的那个对于那个品饮的选择吧，就更丰富一点，就我们不光有茶也有咖啡然后但是顾客在消费了之后呢，更多的可能会选择我们的茶。
0: 气温升高，清爽冷泡茶成为夏季爆款。陈巧红参考众多先进制茶思路，定下精准茶水配比，兼顾老人、女生、小朋友饮用口感，同时规划长期发展路线，延伸茶产业，融合农文旅发展。
1: 甚至于我们也有想法就是做我们的一些茶点。虽然说我们代村的三清茶体量不大，但是也是想着做到小而美小而精，然后让大家在代村来代村游玩的同时，也能带点代村的特产，或者呢是带走代村的三清茶的那个品饮方式，然后丰富大家在日常就是对于饮料或者说是喝茶的一些需求的一些改变，让年轻人也能那个喜欢上我们三清茶，更多的人爱上三清茶，然后也平时会跟另外的朋友推荐我们三清茶。
0: 从单一干茶售卖到多元茶衍生产品，从传统饮茶习俗到新式休闲茶生活，陈巧红的创新让茶香依旧，玩法常新。如果大家想体验特色三清新式茶饮，不妨来到代村云饮山房，感受传统与新潮碰撞的茶香。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哎呀，不行了！
1: 哎呀，下去，太硬太硬！哎呀，
2: 瞧瞧他，
1: 怎么那么有劲儿？
2: 有劲儿吗？这样行不行？
1: 可以。
3: 哎呀，你说我媳妇儿，人家钱借给他，我还挺感动。
4: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3: 哎嘿，你照这话来吧。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占便宜啊，是不是？
4: 是。
3: 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人家把钱借给咱得好好办，
5: 不是？
3: 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
1: 这媳妇儿，我觉得完美，抓点紧吧。
4: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1: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吧？
4: 切。哎呀，
5: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哦，你们自己看着办。
6: 哎，严哥，那秦老板真说不收大伙儿泳装了
5: 啊？那还好意思舔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彭锦熙。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债，谁不寒心呢？真行，有一个算一个啊！白眼狼，脚上的炮自己磨的，挺着，真行。
4: 这可咋整啊？
7: 是啊，不是哥你咋办呢？
8: 我不告诉你了吗？挺着吗？谁脚上有炮啊？
4: 没有办法呢。这三件你看看，对比了一下，这家稍微好一点。你看仔细点，
1: 好，
4: 行啊，
1: 这个好。
4: 那厂房那边找咋样了？
1: 没找着太合适的，实在不行找个离得远点的地儿吧。
4: 来瞅瞅，看仔细点。
9: 秦升可放话了啊，全新城做泳装的人只要有一个把钱借给彭锦熙，所有人的货都不收了。都谁把钱借给彭锦熙了，他可掌握着呢。
10: 反正我不去管二哥要钱。
11: 你不去要钱，我们要回来的钱有啥用？
10: 你这回服软，他下回还治你，那咋的？咱就得被情深捏咕一辈子啊！
12: 其实我们也没想找彭锦熙要钱，锦熙对大伙儿其实也都不错，可是
10: 情深不收货，咱就跟他耗着，咱咬咬牙，等二哥的工厂建起来了，咱都能学到好处。你们想，咱再难，还有二哥难吗？人家为了把星辰泳装在外头打响，该了一屁股的债都不怕，咱少挣点能咋的？
13: 徐志玲那帮人是铁了心要借彭锦熙钱的，咱们呢都得跟着吃瓜乐。
6: 人家秦老板也是铁了心了，必须得把这钱要回来。
13: 咋整啊，愁死我了，这刚挣两天好钱儿。哥，不是我多说啥啊，就你那妹妹徐志玲，她太不懂事儿了。
6: 哎呀，这事就别提了，他们不要，咱们替他们要。
13: 咱们咋替人要啊？咱又没借人钱，凭啥呀？
6: 凭彭锦熙挡了咱的财路，他咋的呀？这钱必须得要，啊、哦，咱有理，怕啥呀？
13: 要钱的话咱得抓紧了。我昨天听我媳妇讲，彭锦熙在大街顶上找厂房呢。
6: 那你跟谁说呢？你赶紧办这事儿啊，抓紧时间呢，你明天早上就去管他要钱去。
13: 嗯，行。

0: 呢？
1: 哎，我得断他后路，不能让他租厂房。
0: 嗯，行，那我回去了啊。
1: 哎，你等会儿，你别自己去，你带点人去，你带那些没借给他钱的人去。
0: 哦，明白了，那我走了走
1: 啊。哎，你明天早上早点啊。
2: 嘿。

0: 行，那你出货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完了我把那尾款给你打过去。好，合作愉快。
1: 嫂子，哎，二少，来坐。
0: 你咋这么有空呢？今天没
1: 有，来喝点水。哎，不，嫂子不用，我们媳妇找你有点事儿。
0: 有事儿啊？
1: 啊，那说呗。就是那个，哎，那个钱的事儿。
0: 钱的事儿？啥钱呢？
1: 就是。
0: 你们家借的那钱，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家好像没跟你们几个借钱吧？
1: 啊，是，其实没朝我们借啊。
2: 我们是代表来的，
1: 不过那些借钱的人吧，不好意思过来，就找我们过来了。
3: 对，
0: 你们这有点意思啊，债主子都没上门催债呢，你们这是唱哪一出啊？
1: 说实话吧，姐。 那个也是跟我们逼没招了，虽然我们没借你钱啊，但是那些借给你钱的人，都把我们给连累了，是不是？
2: 所以是，
1: 嫂子，你要把钱先还人家吧，
4: 都不容易。
1: 哎，嫂子，你知道，我要自己出去卖的话，那秦生肯定得拿家压我。 那我们根本就没法活了。
0: 对呀，你们家跟秦生斗，我们管不着。不过你不能把大伙扔里面啊，那搁我们在中间的话，那我们也不好受啊。嗯，
1: 嫂子，你说呢？
0: 行啊，这事儿我得跟锦西商量一下。
1: 嗯，
0: 我们商量完了跟你们说，行吗？
1: 好，
0: 要不今儿就先这样。 你们先回去。
1: 那行吧，
2: 尽快答复吧。
1: 行，那咱们先撤吧。那不打扰你了，嫂子啊。走。

0: 让你大爷把房租涨一涨。
1: 啊？
0: 让他涨一倍？
1: 还翻倍？那彭锦新要是不租了，那咋整啊？
0: 你小子也看不出来眉眼高低呀、啊？那秦老板跟彭锦熙呀、啊，那个恩怨不共戴天，他俩现在势不两立。谁跟彭锦熙干活谁倒霉。你说秦老板要是知道你大爷的厂房租给彭锦熙了，第一个怀疑谁呀？
1: 嗯，
0: 不得怀疑你吗？那你家泳装在兴城还有市场了吗？卖谁去？你就留着家自己穿吗？

0: 那咋整啊，大哥？
1: 咋整？不告诉你了吗？赶紧告诉你大爷，把厂房的房租翻一倍。哎呀，倒是我把这消息告诉秦老板，秦老板一听一开心，有庄不就有出路了吗？那赚大钱吧。
0: 我走了。
1: 什么玩意儿？你这走干啥去？
0: 我找我大爷去，让我大爷把房租涨了。
1: 去你大爷，去你大爷那儿那儿啊！
2: 哼，那昨天还15,000呢，怎么今天就涨价了呢？
3: 欣欣，实在不行，你去葫芦岛找找厂房吧。行程这一左右，你就不用寻思了。
2: 为啥呀？

0: 还什么还？
1: 没有。
0: 锦溪，这钱咱得还，甭管怎么着，砸锅卖铁也好，你是勒紧裤腰带也好，咱都得还。那不然这情深设的圈套，咱们就蹦进去了吗？
1: 可是还完了以后，你说现在咱们正张罗升级呢，怎么弄啊？你说这个事儿。
0: 没事吧？总能解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吧？
2: 还有心擦车呢，孙子。
1: 我谁叫孙子呢？
2: 我想要抱孙子。
1: 你看我像孙子不？爷爷，
2: 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跟彭玉秀咋样了？你赶紧追呀、啊！
1: 你可别提他了。
2: 那何丹呢？
1: 我跟何丹老长时间没联系了。你再说了，人哥还兵工厂厂长。
2: 哎呀，那兵工厂早都黄了，还装什么大家闺秀啊？我去跟你说去。
1: 哎，你也不能去啊！
2: 怎么的呢？
1: 那本来能成的事，你去非得搅黄了吗？你
2: 行，我让你姐去。
1: 就帮把镜子擦一下。
2: 啥玩意？
3: 喂，哎，姐夫。不忙啊，行，你交给我吧，啊。

4982910394949。

0: 欣欣啊，这不是嫂子说你，你咋能把钱都还回去了呢？不，那秦生给咱下套呢，你不明白吗？
1: 就是二哥，好不容易借的，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你就给他还回去了？
2: 那不是，那欠人钱不还吗？
1: 那咱现在不正好能用得上吗？哎呦。

0: 还钱是我的主意。
1: 哦，秀啊，你看着没？我就说我二兄弟聪明机灵个人，不能干这傻事儿吗？秀，你说咱现在大厂子也开不成了，我就说这老娘们当家呀，这咋能让老娘们当家？
2: 对，那话咋说来着？老娘们当家，房倒屋塌，这话一点错没有。不是二哥，你现在怎么还能听个老娘们的呢？你主意不能自己拿呀！
3: 你别一口一个老娘们，什么老娘们老娘们，这新一代的青年就这么说话呀？美吗？老娘们老娘们的，咱家谁像老娘们啊？不是说谁，放一这事，别老提这些事儿，是不是？说点有用的，是吧？你都给你解释解释，咱就说说理由，别让他们好像咱觉得咱俩理亏似的。
0: 我这寻思吧，这损人利己的事儿咱不能干呢。你说这志玲借咱们钱，完自己家不挣钱，一天天还被贾为民他们挤兑。那志玲人家一声不吭的，人自己扛着，咱能装看不见吗？
3: 是，你嫂说对。
1: 那对，你嫂说对，你嫂说啥都对。
3: 我跟你说，嫂，你听我说。咱家这厂子现在干这么大，对不对？为啥？除了咱这个货质量好，咱是不是事儿事儿都站在理上了？那以后咱要干事儿事儿都不站在理上，咱家开再大的厂子有什么用？那不还得赔吗？对不对？你干啥？你老补他干啥？
2: 我热，站理上了，钱没了。
3: 你这么的，你俩也别着急，是不是？咱现在货你也卖不出去，咱就低价给他放出去。这变了线以后，咱开厂子。这么的，二哥向你保证啊，以后这厂子开起来，我双倍还你俩钱，这也不行吗？
1: 开起来拿啥开呀？现在呀，
2: 我不是这意思，二哥。
4: 行啊。
5: 哎呦我天哪，这么些人呢！姐夫，那厂房我找着了。
3: 你咋你咋的？你身上还能多点东西不？现在？
5: 对，这就那个房东那电话。
2: 不是，我现在小头脑瓜是不是让能给挤过呀？
5: 没整过，头一回偷着牌子。
3: 你摘下来吧，你听不着我们说啥，你快点。
5: 没吃呢。
3: 你要听不着你就摘下来。
5: 说是，嗯。
3: 这回能听着了？
5: 没听着了。
2: 不是，那电话号码你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5: 不是，你傻是我傻呀，我能背下来至于给他薅下来吗？
1: 七位数六位还是不紧。
3: 那啥小事儿不知道吗？罗倩子拿个笔记记不行吗？非得把那牌扛回来吗？那牌子要跟门那么大，你扛咋扛啊？你
2: 可真聪明，就你那脑瓜拿出来哈，你那脑仁也就松子这么小。
5: 不是彭锦秀，你说一天咧个大嘴，你就知道在这叭叭叭叭，你咋不去背呢？
2: 你罗茜，
1: 哎呀龙龙，你看你弟弟挂那玩意儿，像不像当初锦溪那块大牌子？
2: 孙淑芬，你好像有那大病你。
1: 哎妈，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我那意思就是说，罗茜呐，她是不是像当时有？
2: 你不正常。
1: 不是我可能真是有那个病，我走了，我也不说了。
3: 这环境，周围。
5: 还可以啊，
6: 还行。就是这看，加班加个点啥的，我看也不太影响，这没住家。
3: 哎呀，
5: 咋了姐夫？你找没毛病吧？
3: 还行。季大哥，这以前你们这都做网的呀？这是？哈哈，
6: 是
3: 吧？打鱼的这一套，绳子啥的是吧？
6: 嗯，
3: 挺好。哎呀，这行。咱现在是什么个价格啊？现在
6: 啊，一年15000，不讲价。
7: 大哥，你这要太狠了，你多少让？

0: 点儿啊？
1: 哎，那个，要不你们就去别人家看看。哼，我没乱要价。
2: 你这么的吧，季哥，那啥，你把那钱给我。这个是1000块钱，就当给您先交个定金哈。是这么的，因为这钱呢，确实也不是个小数哈。我这个我回去考虑考虑。礼拜一我给你答复。就是在这个期间，你就别给别人看了，行吗？
1: 行。
2: 啊，
1: 没问题。
2: 那行，那这么地，季哥。
1: 啊
2: 你先这样。来，真不错，这会儿。
3: 你进屋。
4: 啊。
3: 把计算器给我拿出来。

0: 你说要是用钱低价的买彭锦西家的货，回头高价卖给秦生，你把李赚老钱了。
1: 哦，是啊，没事，他不嫌贵吗？我觉得这价行
2: 啊，
1: 咱俩签了得了呗，行不行？
2: 嗯，行。
3: 你呀，你咋来了呢？
1: 我租厂房啊。
3: 你租这个厂房啊？
1: 啊，老板，我觉得15000太便宜了，咱现在就签合同就完了，你说呢？
3: 哎，别在这闹，我定金都交了。
4: 你交定金咋的了？
1: 老板，15000他不租我租，但是你要让他给忽悠了，你至少损失一半。你看啊，就你这个地段，就你这个厂房这个规模，15000还不租，他不租我租，
3: 不贵吗？
1: 我觉得这行。
3: 你觉得行？
1: 我租了。
3: 那你今天要这样间房，那我还不能让你。你这么的吧，老板，他不出15000吗？刚才我拿2万，
1: 我3万，
3: 3万给人钱来，你能拿出来我就让给你，有吗？拿嘴买啊。啊，
1: 3万。
3: 哎呀，真有钱，快拿着吧，瞅啥呀，你这算挣了钱了。
5: 老易，
3: 就你这厂房，你这3万块钱
5: 啊，一半带拐弯的你挣的。
3: 行，这你们都合作上了是不是？我呢还有4-5家厂房等着我去签呢，啊，我就不打扰你。你带没带够现金？不喜欢玩这套吗？抬价吗？4-5家研究研究够不够啊。放好了赶紧跟他签合同啊。哎，
5: 这一会儿反悔喽。哎，3万块钱可是不少。
3: 呀，拿回去了呢？
1: 没签合同。
3: 我刚想说你，哎，你真有章，你挺有本事，你像个爷们似的，怎么就整这事就拿回去了？
1: 咋的呀？
3: 啥嘛，
2: 那个快鲁进啊，
3: 你吧以后你们就成熟一点，别老玩这些伎俩，真没时间搭理你们。那跟秦生待了一天也不好好学学好，我说哎，老季赶紧签了吧，你看他像是能租那人吗？

0: 管你们家的户，还有咱家秀儿的，还有表姐淑芬的，你们三家货你全都给我。
1: 钱给我拿着，明天我赶紧给他去。

0: 先进制造业产业梯队持续壮大，科创型、成长型制造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在半导体芯片、汽车传动配套、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坚持自主研发，勇于技术攻坚，产品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未来智能装备等多个优质场景，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发展韧性。各类重点企业立足萧山，深耕实业，既有对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突破，也有对产业赛道的前瞻布局，更有对接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清晰规划，是全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希望大家继续坚守创新内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扩大产能，优化产业布局，锚定行业前沿，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主动融入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调研中，孙旭东叮嘱相关平台和属地镇街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成长、项目推进、上市培育等重点领域，提供全周期精准化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要紧紧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深化产业协同，强化技术联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对接通道，放大产业集群聚合效应，不断筑牢全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台风巴威过境后，我区多处早稻田曾出现大面积倒伏情况，为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开展灾情查勘，精准指导灾后复产，同步开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以农技帮扶加急速赔付联动举措，为农户灾后复产筑牢坚实保障。这几天，位于戴村镇的杭州萧山舒红家庭农场早稻田里，农户正在紧锣密鼓抢收稻谷。受台风影响，连片早稻大面积倒伏，两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不停作业。农场负责人瞿云介绍，基地共种植320亩早稻，台风过后120亩稻田倒伏严重，部分地块滋生病虫害。所幸农场投保了农业保险，灾后相关对接高效及时。
1: 他们已经比较及时的，已经来了两次了啊。第一次台风之前，我说，找到看看有点倒伏啊。那么他们来看了一下，然后之后我哥之前我又给他们通知了一下，他们就立马来看掉。
0: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农业保险应急处置预案。当前全区受灾早稻田间查勘工作已全面收官。工作人员严格参照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相关条款，结合稻田倒伏面积、作物受损程度，逐项核算理赔款项。
2: 台风受到了影响，农户向我们保险公司进行了报案，我们保险公司呢也在第一时间当天进行了一个查勘工作啊。那目前的话，等跟农户这个损失确定了以后，我们公司会完成这个赔付工作。
0: 区农业农村局粮油首席专家黄福旦介绍，我区今年早稻种植总面积超1.4万亩，本次台风致使3000余亩早稻倒伏，多数倒伏早稻距常规收割期尚有10余天。
3: 对于这批早稻呢，我们是建议可以收割的情况下吧，尽量的提早收割吧，因为这个水稻倒伏在那里，它非常容易穗上发芽，这样的话损失会更大啊。对于造成损失的这批呢，我们也是请保险公司及时的介入啊，该理赔的理赔，该定损的定损，尽量的减少农户的损失啊，不影响下一茬的那个农业生产。
0: 本台记者报道。
4: 2026传化合成绿色新材料技术峰会近日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中国橡胶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我区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会上表示，合成橡胶及绿色新材料是传化面向未来长期布局坚定投入的重要战略方向，呼吁全行业携手推动绿色发展，以差异化创新走出同质化竞争。作为国内首家生物基顺晶橡胶生产企业，传化成功打通从生物基丁二烯采购到生产的全链路，并通过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体系认证，2025年其顺丁橡胶单位碳强度较2024年

0: 降低10%以上，产品碳足迹下降5%以上，积极应对国际绿色壁垒。会上，相关专家围绕国内外宏观环境与155合成橡胶行业发展趋势做了专业解读，为与会嘉宾勾勒出行业未来发展的政策脉络与增长逻辑。本台记者报道。
1: 入伏后，我却一直处于高温少雨天气之下，奔波在楼道街巷的快递员们在酷暑中也从不停歇，守好每一件期待。下午不到3点，顺丰速运春潮路店又迎来一车祸，快递员们有序地站在分拣传送带旁，找出自己负责片区的货物。郭春平和李建山夫妻俩认真寻找他们负责区域的货品，没多久两人分头出发，这会儿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他们要去进行今天的第4轮派送。
2: 很热的情况下，一般我们取件的话到客户那里，客户开的有空调，到那里我们会到那里停留几分钟休息一下，然后下来的话温差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开着车会坐车里面开着空调会凉快一会儿，然后缓解一下再到客户下一个客户那里取件。
1: 在站内为数不多的女职工中，郭春平是唯一负责收派件业务的快递员，或是顶着似火骄阳穿行在街巷，或是在楼道间一次次弯腰重复拿取货物，郭春平步履不停，向每一个客户拨打电话确认情况，只有等电梯的空隙，他才能腾出双手抹掉脸上的汗水。
3: 像我们这种经常在外面跑的嘛，这个温度的话我们相对有一定那个耐温性了，像如果高温40度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公司会备我们清凉的那种藿香正气水，我们会提前做好防暑，然后喝一点藿香正气水。
1: 夫妻两人负责相邻的几片园区，经常会互相帮助，尤其是郭春平日常更多使用小三轮，遇到体积较大的货物就会请来开面包车的李建山帮忙接送。
3: 像我们第一班件比较多，有很多大件可能我拉不下，有时候就会让我老公帮我拉，有时候晚上收件高峰嘛，也可能拉不下，就我老公帮我拉下去，因为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嘛。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北干街道永高社区突发惊险一幕，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关键时刻退伍老兵、热心居民、培训机构老师、过路市民等好心人挺身而出，分工协作，成功将女子救起。当天傍晚，家住北干街道永高社区雅乐府的退伍老兵潘兴祥正和妻子在山北河游步道散步，突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此时女子已经呛入多口河水，身体逐渐下沉，随时有溺水危险。险情不容迟疑，67岁的退伍老兵潘兴祥当即冲过去，翻过护栏攀爬至河坎上，稳稳伸出双脚为其搭建支撑支点，有了支撑的女子瞬间稳住身形，得以正常呼吸。原本绝望的她当即抓住潘兴祥的脚大声呼救，求生意愿愈发强烈。
4: 我就跳到下面那个坎上面，不能耽误，因为黄金时间是2到3分钟时间，像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行了，体力跟不上，心脏撞过那个做过那个血管狭窄嘛，那么没东西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我把他叫他把我抱着我这个腿。
1: 一人施救，众人驰援。就在潘兴祥全力稳住落水女子的同时，救援力量接连汇聚，正路过的白衣青年、附近培训机构老师姚全奇及时抵达现场。两人虽不会游泳，却毅然翻越护栏，死死稳住潘兴祥的上身，为整场救援筑牢岸上支撑。居住在永瑞轩西区的居民汪素江从河对岸快速奔袭而来，精准抛出随身携带的长绳水桶，搭建起水上救援通道。随后，熟悉水性的蓝衣青年刘乾坤纵身跃入河中，从水下全力托举落水女子。五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默契配合，最终成功将女子安全救上岸。
5: 我会游泳，我感觉本能反应就是下去把她拖上来，她已经没有力气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也救过一次，救过小孩。
6: 你如果是一两个人，你这个女的你拉不上来的。
7: 好在
6: 有
7: 大家合力啊！
6: 那肯定要大家合力才可以救得上来。
1: 女子获救上岸后，情绪依旧低落，在众人的轮番劝慰下，落水女子逐渐平复情绪，打消了轻生念头。据了解，此次参与救人的五人彼此素不相识。
8: 碰到这种紧急情况，碰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情况，要去救，一定要去救啊！去构建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我们都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每一份子嘛。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新街街道圣奥科创园全新开通两条免费地铁接驳巴士，直通地铁七号线新街站、19号线知行路站，高频定点发车，无缝衔接地铁与园区，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通勤最后一公里难题。随着圣奥科创园入驻企业办公人员持续增多，地铁站与园区之间的这段路程渐渐成为员工通勤的突出痛点。高温酷暑阴雨天气下，长途步行十分不便。为此，园区运营方主动规划两条接驳专线，分别对接地铁19号线知行路站、7号线新街站，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行，全程免费，定点准时发车，真正实现地铁、巴士、园区无缝衔接。
7: 开了这个接驳车之后呢，就非常方便，给我们省下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呀。
0: 接驳巴士补齐了科创园的通勤配套短板，完善了园区第二家园服务体系。
9: 早晚高峰每天的话呢是开4个小时，按照我们统计，每天接驳人次大约在250到300人左右。
0: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锦标赛将于7月23号至27号在林浦体育馆举行。从昨天起，参赛人员开始报到，积极备战。昨天，在运动员下榻的酒店，记者看到参赛队伍已有序报到。安顿好住处后，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展适应性训练。我区有姚一楠、王玉新两名运动员参赛。姚一楠告诉记者，这次在家门口参加全国大赛机会难得，一定要努力取得好成绩。
10: 我参加的是负65公斤，平时就会进行一些大量的体能和技术训练。我就是很激动也很紧张，我也想拿到最好的成绩。
0: 作为全国残疾人跆拳道项目的重要赛事，本次赛事设置竞技项目和品试项目，其中包括 K44、KP60 两个大项、22个小项。
11: 这个比赛主要是一个是亚运会的，也是一个选拔赛和一个世锦赛的选拔赛，对我们队伍支持也非常重要啊。然后我们队员都全力备战啊，争取打出好的成绩，各方面设施条件非常好。
0: 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 U12组近日在瓜沥镇棒垒球场主赛场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6支队伍、600多名青少年棒球选手参赛。此次比赛分俱乐部组和学校组，比赛场地分别在瓜沥棒垒球场和任伯年小学。面对全天多轮次的高强度赛程，小队员们始终全力以赴，在赛场上完成精准打击、快速跑垒、团队攻防配合等一系列竞技动作，充分展现了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三灯的夏天三人艺术联展在和尚镇上美术馆正式启幕，油画、雕塑、实验装置等百余件新作集中亮相。本次联展汇聚多种艺术创作形式，范增明、郭伟璇、苏云中三位艺术家创作视角各不相同，别具特色。抽象画作打破传统绘画边界，以灵动色块诠释独特美学态度。创意装置艺术结合特殊工艺与废旧素材，赋予作品深刻的现实思考。
12: 这三个人呢，年纪偏大，于是呢，就是从年轻的称呼来讲，就是三位可爱的老灯。于是呢，我们就策划了一场叫做三灯的夏天。我想要让他们更加接地气，让艺术也让更多的人去很轻易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
1: 三灯中的热情老灯范增明是上美术馆馆长，本次他带来的参展油画作品色彩轻盈鲜亮，旨在追求现实物象与虚幻梦境间的情感表达。其中大量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和尚镇厦门村的乡土风光。
12: 因为很多都是工作室也在这里，然后生活也在美术馆，所以说周围的比如说和尚镇的这个本地风光其实跟艺术家都是息息相关的。和尚镇的政府还有我们厦门村的对我们美术馆它是很给力的一些支持啊，给我们美术馆的建设还有美术馆的一些推广，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实事。
1: 据了解，本次三灯的夏天三人联展将持续对外开放至9月15号。本台记者报道。
0: 文彦街道橡树社区小马达跑团近日迎来2.0版本的全新升级，一场集趣味科技、急救科普、志愿服务于一体的夏日活力跑，给孩子们一个不一样的暑假。早上7:30。

0: 东方海岸小区中心广场已经热闹得像一场小型科技展。春晚同款机器狗登台表演，智能机器人带领孩子们热身领操，湘湖救援队现场开设急救课堂，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运动伤口包扎，70多组家庭亲子互动轮流操作。活动现场，暖心小树苗青少年志愿队正式成立，首批队员获颁聘书。
1: 这次活动呢，将科技与我们的现实结合起来，让我们这些江边的青少年们那个跑进一片奔放、自由、那个舒适的天地。
0: 此次活动让一场普通的社区跑步变成了集健身、学习、公益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
2: 我们把这个科技的元素也融入进来了，希望就是这个辖区里的儿童可以尽早地感受到这个科技的魅力，那么能够为他们种下一个小小梦想的种子。志愿服务队其实我们是今年在做的一个重点项目，那我们也是希望把家门口的服务做得更升级一点，然后让邻里更加感受到温暖。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

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李文秀，
1: 直接一点。
0: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1: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2: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1: 圈，去生活，
2: 去手上。
0: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

0: 嘴，
1: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2: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0: 说。
1: 先来正吧。哎，
2: 吃吃饭，你去吃。
1: 包子。又创作呢，大作家。吃饭。

0: 是叫文秀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
0: 啊。
1: 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慢点的，风大。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啊，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个友仔，老乡，他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1: 大叔，要把所有的金属制品拿出来，铁的、银的，会说普通话吗？
2: Back in the room, you pull my door.

想我了吗？哎，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给你讲话了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

0: 们在兴趣压车，兴趣压车呢。
1: 不能不管，浪到那个大浪去玩。
2: 加入你的小队吧，在线道上呢，给他家人说一下啊。
3: 阿克梅，往前走，往前走。

0: Ancaktan ancaktan ancaktan çıkar o.
1: 去他的，
2: 滚蛋，
3: 滚蛋，
2: 你个勺子。

0: 说，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
1: 真的。
0: 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变俩小辫儿，然后变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真的。

0: 行了。看吧。
1: 你这心心心大红好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可是个。哎，别写了，真
0: 的。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听说你不是？
0: 从来 ，monojax， 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家给干什么？丈夫，丈夫家回来。啊？
0: 巴拉德，阿萨勒斯。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2: 跑什么来？布莱克，哎，布莱克，你认识布莱克？
0: 你认识江凤霞吗？
2: 快！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0: 这骗人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场去。
1: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场啊？
0: 因为更偏远。
1: 你去项目场，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0: 搭帐篷。
1: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0: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1: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0: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1: 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0: 我决定了。
1: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0: 我的妈，
1: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0: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妈，
1: 嗯，
0: 妈，床塌了，妈，
2: 哎呦，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嗯。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0来万嘛，屋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说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7: 对
6: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